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6: 万历5年10月啊，这个翰林院编修吴中兴，还有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清。编修呢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也就是说呀，这是两个基层干部，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平时呢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学界首领，并且呢还特别不经打，一碰就垮。这么两个小角色，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啊，就能把他们碾死。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差点把张大人给灭了。因为这二位仁兄虽然官小，却有个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而且我查了一下，才惊奇地发现呢，原来这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5年的进士，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刘台已经搞得狼狈不堪，这回竟然出来两个，那就收拾不了了。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儿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爱慕、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书时，才终

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被经过综合分析呢，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如无意外，二十廷杖绝对足以将人打死。但一直以来呢，意外始终在发生，一百仗打不死的有，一仗就完蛋的也不缺。说到底啊，还要归功于我国人民的伟大智慧。纵观世界，单就智商而言，能和中国人比肩的群体相信还没生出来。而我国高智商人群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于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路来。打不打屁股那是上级的事儿，但怎么打那就是我的事儿啊。为了灵活掌握廷杖的精髓，确保一打就死或者白打不死，锦衣卫们进行了艰苦的训练，具体方法如下。下面我就开始说了方法，如果有兴趣者呢可学习一二啊，学学，但由此带来之后果，本人呢是概不负责啊。找一块砖头，种类不限，在上边垫一张宣纸，啊，宣纸啊，就是一点就破的那种，用棍子猛击宣纸，如宣纸破裂，则重新开始。如此这般不断练习啊，以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为最高层次。如果能打到这个级别，基本就可以出师了。给你送过钱的就打宣纸，打得皮开肉绽，实际上都是软组织损伤，回家涂了药起来就能游泳了。要是既无关照又有丝绸的，那就打砖头，一棍下去表皮完整，内部大出血呀，就此丧了命那是绝不奇怪。顺便说一句，在当时啊，另一个技术工种也有类似的练习，那就是砍头的刽子手啊，这也是门绝活，操作方法与打

0: 切糊恰好相反，找一块平整的肉，然后在上边放上一张宣纸，用刀剁宣纸，把下边的肉剁碎，上边的宣纸不能破损，这就算炉火纯青了。练这手那也是深谋远虑，如果给钱的一刀下去就结果，不会有痛苦，不给钱的随手一刀，爱死不死，多久才死，反正是你的事儿啊。如果有给大钱的，那就有说头了，只要不是什么谋反大罪，不用验明手机，再买通验尸官，犯不着人头落地，就能玩花样了。顺手一刀砍在脖子上，看上去血肉模糊，其实啊，大血管丝毫无损呐。抬回去这两天，除了可能留个歪脖子后遗症外，基本上没啥缺陷。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含量，什么庖丁解牛和砍头打屁股比起来，实在是小儿科。拉到刑场上都杀不死，打得皮开肉绽都没事儿，这就是技术。技术决定效益，这是个真理。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兰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仁丘融媒体中心，仁丘
3: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仁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塞车的路上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塞车。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风2级，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天。

南风三级，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

省内各条高速站口根据流量间断管控重点车辆，其中包括两客 EV 和黄牌货车。那么因为车流量大，管控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青银高速银川方向关闭，新源高速原市站北京方向关闭，西柏坡高速港南站东回社站关闭，邢台辖区京港澳高速安阳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只允许九座以下小客车上道，保定廊坊辖区大部分站口管控黄牌货车，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沪高速青县站关闭，西花园站北京方向关闭，京台高速东光站关闭，沧州北站北京方向关闭，南皮站上海方向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辖区管控货车上道，因车流量大，京哈高速在262公里处与秦滨高速互通附近分流北京方向车货车，承德辖区辖区管控黄牌货车，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张家口辖区管控黄牌货车，部分站口管控大件运输车辆。

好的，下面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小芳》，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美丽中国走起来》，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影子推荐了一首《爱人错过》，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温馨提示大家，喝酒别开车，开车别喝酒。因为有你越享生活推荐了一首《相思》送给大家，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小芳。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 Q 推荐的一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可乐推荐了一首《阿嬷》，还有一阳推荐了一首《离别开出花》。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海天推荐的一首《先说爱的人为什么先离开》。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4岁的天空推荐的一首《不将就》。

好的，北京时间9: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不塞车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帮助朋友们传递祝福。那如果您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美美推荐的一首《时间教我大度》。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0: 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1: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2: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1: 好好好好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3: 哎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1: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4: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5: 哎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6: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海。爱不能再出来，有些人，有些爱。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海阔天空推荐的一首《我把故事酿成酒》。北京时间9: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不塞车。那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帮助朋友们传递祝福。如果您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鲜花》，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青春。

好的，我们的网友 AM 推荐了一首《与爱》，还有《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了一首《婆婆丁》，稍后来分享。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青青河边草推荐的一首西海情歌。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

0: 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元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6: 金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7: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8: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7: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8: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7: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8: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7: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8: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9: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7: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0: 家庭防火，
11: 安装小白盒，
10: 靠谱又省心。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13: 这里是仁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三级，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啊。
0: 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
1: 嗯，健身房招男工。每天7个小时，上午7点半到10点半，下午5点到9点。嗯，每月工资2100，共休2天。
0: 嗯，
1: 如果就是不休这2天不歇班的话，满勤是2300。
0: 嗯，
1: 年龄就是65岁以内吧。
0: 嗯，
1: 没了。
0: 你是哪里的健身房？
1: 嗯，悦城。
0: 悦城的健身房是吧？
1: 对。
0: 嗯，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87-327-31558
0: 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悦城的健身房招聘男工，要求65岁以下，每天工作7个小时，上午7点半到10点半，下午5点到9点，每个月2天的公休，工资是2100。联系电话是18732731558，18732731558。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咱们这是炼油厂这哈，就是人就是炼油厂，在这上班，就是招打扫卫生的人员，就是打扫，主要打扫，拆下来的废包面和那个铁皮白铁皮杂物吧，清理杂物的工人。
0: 嗯，
2: 每天180。
0: 嗯，
2: 电话是18032711937。
0: 18032711937。您是什么？是炼油厂吗？还是炼油厂附近的工厂呢？
2: 在炼油厂里，干活。
0: 啊，就是炼油厂是吧？
2: 对。
0: 嗯，好的。炼油厂招聘清理杂物的人员，每天工资是180，对吧？
2: 对。
0: 嗯，您的电话是18032711937，对吗？
2: 啊，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炼油厂招聘清理杂物扫卫生的人员，工资每天是180，联系电话是18032711937，18032711937。

0: 辈子。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啊，你好。
2: 我出售一辆喜德盛自行车，
1: 嗯，
2: 全新的，然后联系电话是182-4456-1565。
1: 182-4456-1565是吗？
2: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主持人了啊，
1: 嗯，不客气，好，再见。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喜德盛牌的自行车，那联系电话是182-4456-1565，182-4456-1565。

0: 自我指向。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你好，
1: 我发个招工信息。
0: 嗯，
1: 我想招一个看过树园的人。月工资啊3500。这果园里养的大鳄，不用干活啊。我要求个本地人，要65岁以上的，踏实点的。地址在任丘城东，电话是本地号171-1359-2310。
0: 171-1359-2310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这朋友是城东的一位朋友，想要招聘一位看果树园的人员，要求65岁以上本地人，工资是3500，联系电话是171-1359-2310，171-1359-231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这脸有疮，这找年龄60岁以下、18岁以上的工人，主要是打扫卫生，是收拾收拾杂物什么的，1天180，无犯罪记录的这样的。
0: 要求多大岁数？您再说一下。
1: 18岁以上，60周岁以下。
0: 18到60岁之间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
1: 好，再见。
0: 您的电话是18032711937是吧？
1: 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好，再见。嗯，
0: 好的，刚刚是炼油厂招聘清理杂物、打扫卫生的人员，每天工资是180，要求1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这是那个孔雀城附近，托管招聘后厨帮厨。
0: 嗯，后厨帮厨是吧？
1: 对，就是招聘帮厨。
0: 嗯。
1: 就是洗菜备菜。
0: 嗯。
1: 洗碗保洁日常卫生。
0: 嗯。
1: 要求就是有经验者优先。
0: 嗯。
1: 就是电话是131-317-60861。
0: 131-317-60861，您的工资说一下。
1: 工资是2500到3500之间。
0: 嗯，2500到3500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哎，好嘞，好嘞。嗯，哎，
0: 好的，刚刚是孔雀城附近的一个托管招聘后厨帮厨人员，工资是2500到3500，联系电话是131-317-60861，131-317-60861。

0: 收获。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想跟你反映一个问题啊，我上回反映出来，这个171-1359-2130刚才发布信息那个号啊，这个是我叫他在电片光忽悠人的，看过一段那个，哎，65岁以上那个，再打电话，他打不过去了，都不接电话，要不就空喊。
1: 就是有应聘者给他打电话，然后打不过去是吧？
2: 对，怎么的，不接电话，要不都空号，反正就是，我感到这个号他是
1: 不太正常是吧？
2: 不正常，太不正常了。
1: 好的，
2: 他就是经常性的在这时候发布信息，但是他都没有招过工人，瞻前屋，看过院去，还不干活，这工资给他们高，可能吗？
1: 好的。
2: 可是个，还是我这个号是个内蒙古号，还是个虚拟号。
1: 好的，我们您反映的问题我们也这个了解了，我们也会核实一下，好吧？我们也会
2: 说的核实核实。
1: 好的。
2: 那么忽悠说净忽悠上岁数的，忽悠半天他还不着。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您，好吧？我们也会这个核实一下，好吧？
2: 好的，
1: 好的，好好，再见。
2: 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有一家门市，我要出租。
0: 出租门市，哪里的门市呢？
1: 四中对面。面积在50平左右。新装修房。
0: 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了。
0: 您的这个电话说一下。
1: 185。0317。9988。
0: 185-0317-9988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一间门市，地址是在四中对面50平米左右，新装修好，联系电话是18503179988，18503179988。

0: 太多狼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嗯，我想找我们这个学校保安，你看有合适的吗？
1: 您是哪里招聘保安？
2: 我是在个建行小区。
1: 您是建行小区招聘保安是吗？
2: 对。
1: 嗯，有什么要求？工资是多少？
2: 工资1000起。
1: 嗯。
2: 白班10小时。
1: 只上白班10个小时是吗？
2: 啊，对。
1: 嗯，您的电话说一下。
2: 150。
1: 您要留本机号，我这里显示的是2627666。
2: 哦，那记这个号码也行。
1: 嗯，如果您想留手机号，您可以用手机打过来，因为我们有要求必须留本机号，好吧？
2: 哦，留本机号吧。
1: 嗯，2627666是吧？
2: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哎，再见。
1: 嗯，好的，刚刚是建行小区招聘保安，工资是1700，只上白班10个小时，联系电话是2627666，262766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照两个
0: 什么？
1: 一个25的28。
0: 这位朋友，您信号不是很好，您再重新说一下，您要发什么信息？
1: 不瘦，农作业小土地18码的，一个是25码的。
0: 嗯。
1: 另外，不够一大水泵，4寸30泵。要4寸的啊，30泵。
0: 嗯。
1: 不够啊，那要4寸的。
0: 嗯。
1: 打算可够的10的还是的啊。
0: 嗯。
1: 另外就够一个大车机，东方红。带农具最好啊。
0: 嗯。
1: 联系电话151-7571-8095啊。
0: 151-7571-8095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再见啊。
0: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首先出售拖拉机，一辆是18马力，1辆25马力，另外求购4寸的潜水泵和大拖拉机，要求是东方红牌的带农具，联系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联系电话是151-7571-8095。
0: 131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2: 151-7571-8095。
0: 131尾号1216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
3: 哎，你好。
0: 嗯，你好，您把收音机关一下，直接拿着听筒和我对话就可以了。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
0: 喂，你好。
3: 听不到啊？
0: 可以听到。
3: 我想求购点这个窗户门。
0: 求购窗户门是吗？
3: 啊，对。
0: 嗯，二手。

0: 轮吗？
1: 二手的。
0: 啊，要求购二手的窗户门。
1: 哎，我想我上他家里自个拆，我想自个用。
0: 啊，就是自己用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嗯，是楼房就是平房用吧，是吧？
1: 对。
0: 嗯，好的。有什么？
1: 平房吗？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311044。
0: 嗯。
1: 1216。
0: 1310244126是吗？
1: 哎，对。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311044。
2: 1316。
0: 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刚那个朋友呢是想要求购一些二手的窗户门自家用，联系电话是1310244 1216 1310244 1216。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经开到店沃伦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打进热线的朋友电话接通了，152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喂。好的，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155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1: 喂。
0: 喂，您的电话接通了。
1: 哎，你好，我是电器售后的，招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是没有底薪，提成，电话是155-3280-8828，
0: 155-3280-8828是吧？
1: 啊，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嗯，
1: 好嘞，
0: 好的，刚刚是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没底薪，工资按提成走。那联系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主持人你好，你好，我出售一辆喜德盛牌自行车，嗯，然后是联系电话是幺八二四四五六幺五六五，幺八二四四五六幺五六五，是吗？
1: 是的，是的，麻烦主持人了。好的，不客气。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再见。
1: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出售一辆喜德盛牌的自行车，联系电话是幺八二四四五六幺五六五，幺八二四四五六幺五六五。

0: 我有。
1: 好的，下面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你好。
2: 我求职。
1: 嗯，你想找什么工作？
2: 想找个夜班的保安。
1: 想求职一份夜班保安的工作是吗？
2: 对。
1: 嗯。
2: 电话是150-333-66935。
1: 150-333-66935是吗？
2: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刘朋友。
2: 谢谢。
1: 客气。好的，刚刚刘朋友想要求职一份夜班保安的工作，那联系电话是150-333-66935，150-333-66935。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提个工，如果做我大六个大的，最好是东方红、雷火这两种，在种地啊。另外出售两个小特警，25马力的，一个48马力的，自家十个车，车况挺好，8寸准吧。23马力小点不要求了。另外结构水泵、潜水泵，就是4寸潜水泵，然后给我这边10点2的，4寸的啊，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有还当个看送这孩子是，老师家庭老师也行，保姆也行啊。要30个岁的，正好出生进3周岁小孩看着他，小的手里他，有的我就花的这样的啊。要30多岁的这样的，干净利索，这还要这个我的房子的。联系电话151-7575
0: 151-7575啊。151-7571-8095是吧？
1: 月工资啊，给5000块钱吧啊。
0: 嗯，
1: 干的好多个啊。
0: 好的，
1: 啊，
0: 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啊。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求购大型农田作业的拖拉机，要求是东方红牌或雷沃牌的，另外出售两辆小拖拉机，一辆是18马力，一辆25马力。另外求购四寸的潜水泵，要求是用电的，还要招聘一位家庭保姆，照看一位3周岁的小孩，保姆要求30多岁，有文化，工资是5000。联系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对不起，我是警方周店，招包机两名，要求你一下，年龄45岁左右，工资2000起，有3天工期，保持住。电话189317171。
0: 189317171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庆丰酒店招聘保洁，要求55岁左右的女性，管吃住，工资是2700，每个月3天公休，联系电话是189317171，18931717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那个找一份夜班工作。
0: 想找求职夜班的工作是吗？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嗯，工作性质没有方案。
0: 嗯。
1: 然后从那个晚上7点工作到12点的那种。
0: 嗯。
1: 嗯，我的电话是131033778811。
0: 131033778811是吗？
1: 啊，对。
0: 嗯，好的，好，再见，刘朋友。嗯，好的，刚刘朋友想要求职一份夜班工作，要求工作时间是晚上7点到12点，联系电话是131033778811，13103377881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0: 哎，你好。
1: 刚才找保安的电话。
0: 招聘保安的是吗？
1: 啊。
0: 哪里招聘保安呢？
1: 建行小区啊。
0: 哦，建行小区。好的，您记一下吧，是一个座机号26273个6。
1: 26276666。哦，行。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嗯。

0: 一楼二楼的在一公司二公司这样的。
1: 是求租是吗？
0: 对，求租。
1: 求租楼房对吗？
0: 对。
1: 一楼二楼都可以。
0: 对对对。
1: 位置在什么地方？
0: 一小区，就是邮件一小区二区都行。
1: 嗯，邮件一小区二小区都可以是吧？邮件一公司二公司都可以呗。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
0: 对对。
1: 嗯。你还有其他要求吗？
0: 的话是138。
1: 嗯。
0: 3276。
1: 嗯。
0: 7905。
1: 13832769005是吗？
0: 对对对。
1: 嗯，好的。
0: 要求拎包入住的。
1: 要求拎包入住，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0: Okay.
1: 嗯，好的。
0: Okay.
1: 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在邮件一公司或者是二公司求租楼房，一楼二楼都可以，要求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832769905，1383276990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啊、哦，你好。
1: 那个，我预出售喜德盛山地车一辆。
0: 嗯。
1: 公路车，说错了。
0: 公路车是吧？
1: 对。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2-4456-1565。
0: 182-4456-1565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不客气。嗯，好，再见。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公路车，喜德盛牌的，联系电话是182-4456-1565，182-4456-1565。

好的，我们今天的工具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工具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元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五二八八零五二。
8: 北京时间11:00。
9: 这里是仁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仁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Yeah,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我们。

0: 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

0: 安全犬，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婚育新风近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传承红色基因，9月29号，由市关工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市第八中学精彩上演。来自全市的老艺术家、志愿者、师生代表欢聚一堂，用歌舞、朗诵、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合奏《钢铁洪流进行曲》中拉开序幕，二重唱《领航》深情礼赞伟大时代，幼儿园小朋友带来舞蹈《童心向党》，稚嫩舞姿尽显少年红心，校园情景剧《我们》展现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旗袍走秀、古筝独奏、红歌连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老少同台，薪火相传，生动展现了老一代不忘初心、奉献余热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青春风采，进一步凝聚了同心向党的奋进力量，营造了全市上下喜迎国庆、团结奋进、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4: 本台记者建彪、王猛报道。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艺社区居民台秀芝：
5: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

0: 就应该减半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1: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2: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

0: 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 分
2: 不分？
1: 分
2: 不分？
1: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3: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7: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8: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7: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8: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9: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0: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9: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1: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2: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5: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4: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5: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14: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
13: 秦始皇劳民伤财，在东海之滨修了一座琅琊台，为的是眺望大海。单说这天呢，他带着中车府令赵高

丞相李斯登台远望，茫茫大海天水之间，突然唰升起了五彩祥光，恍恍惚惚有一座城，有人行走，非常热闹。就在一盏茶的功夫，唰啦，一切又随风而去，什么也看不见了。秦始皇看得目瞪口呆，惊异万分。哎，怪事儿，怪事儿！诸位爱卿，这是怎么回事啊？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大概您明白了，这种景象就是通常说的海市蜃楼罢了。这海市蜃楼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地球上物体反射的光经大气折射而形成的虚像而已。这种奇异现象在地球上虽说罕见，也是屡屡发生。远的不说吧，根据媒体报道，就在2015年3月19日上午，距离秦始皇目前所在位置不过咫尺之远，也是山东省青岛境内西海岸新区灵山湾海域，海面上突然出现几座高楼，若隐若现，瞬间即逝，目击者何止千千万万，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可是在2000多年前，科学不发达呀，且不说一般的老百姓，就连秦始皇身边那帮达官贵人、博学多才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不懂这些呀。一看秦始皇发问，就听丞相李斯奏道：启禀陛下，我曾在一本古籍书中看到过，在那东洋大海万里之外，有蓬莱、瀛洲、方湖三座仙山，山上生长着四季常青之树、八节不谢之花，住在那里的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各路神仙，吃的是长生不老之药，喝的是甘露之水，平日闲暇无事，在三座仙山之间来来往往、飘飘洒洒相互走动，男仙们骑龙的骑龙、夸虎的夸虎，女仙们的坐骑都是凤凰、青鸾之类，或者大鹏、鸿鹄，或者麒麟、貔貅，乘风而来，驾云而去，终日笙歌宴乐，逍遥自在。秦始皇听罢，沉吟半晌：朕早年就听说，想当初齐国的威王、宣王、燕国的昭王，都曾经派人入海，访求长生不死之药，可惜海面上风急浪高，舟船无法行驶，不是被巨浪打翻、葬身波涛，就是被大风吹回，根本到不了那里。说到这儿，他心里难过，伤心地打了个嗨声：哎，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可也免不了生老病死，哪里比得上那些神仙呢？话音刚落，就听有人喊了一声：陛下不必如此。众人回头一看，说话的乃是琅琊郡守，叫孟苍。孟苍上前一步说道：陛下不必忧虑，以微臣所见，那齐国等那些小小的诸侯怎么能和陛下相比？陛下贵为皇帝，亘古一人，如果能委派一名修炼多年的奇异之人、高人走上一趟，自有苍天相助，一定能够求来长生不老之药的。说得好。

秦始皇高兴了，如卿所言，臣是之上有这种奇异之人高人吗？怎么没有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陛下听说过千岁翁吗？什么？千岁翁？是啊，此人名叫安七生，人称安丘先生。离这不远，在琅琊郡内有座天台山，此人就在天台山中结茅而居。论起他的公开身份，倒也平常，不过是一个采药的人，却又是这海边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大的名人呐。一旁的赵高笑了，耶耶耶！采药的称得起什么大大名人呐？只怕是危言耸听吧。孟尝说：“下官岂敢胡言乱语？大人有所不知，当地人谁也说不清他出生于哪朝哪代。只听说他幼年间曾拜和尚公为师，学成之后在此隐居，常年跋山涉水，四处采集草药，普度众生，经年累月练得鹤发童颜，身强体壮，爬山攀岩如履平地，行走如飞，谁也说不清他的具体年龄，所以才称之为千岁翁。哦，如此说来，倒也难得呀。想来，你说的这个奇异之人、高人，这个千岁翁又意在哪里？高在何处啊？回陛下，微臣耳闻，当地人常说，若非多年修炼的半仙之体，哪来的千岁高寿啊？听说呀，他不止一次去过海外那些仙山，和许多神仙呐都是至亲好友。有一回，喝醉了酒，竟然骑着鲸鱼在东洋大海里游了好几遭。这本事还小吗？好极了！朕马上传旨，命你将安其生叫来见朕。哎呀呀，不可不可，陛下。这样的世外高人，平时最看重的就是面子。以微臣之见，万岁还是备一份礼物，亲自走上一趟，客客气气的请他出山。安七生一定感恩戴德，欣然前往，何愁不到马到成功，求来仙药？好，就依你所奏。命你为向导，陪朕亲自走上一遭。遵旨。秦始皇重赏了孟尝，然后择定吉日，备了一份厚礼，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谦恭模样，由孟尝带路来到天台山。你还别说，真找到安七生稳居的茅屋之中。秦始皇一看这个安七生，当时肃然起敬。怎么呢？哎呦，这千岁翁啊，披着长长的白发呀，像银丝儿一样，头发耷拉到腰间，头上用藤条勒顶，迎门安了块葛萝皮儿。实际不是葛萝皮儿，拿今天话说，那是数百年、上千年的砗磲，上边是用草编的衣服，下边是草裙儿，赤着足，穿着多尔麻鞋，往脸上看，哎呦，千岁呀！他就是三四十岁也没这个脸儿，长得粉乎乎的，一点皱纹都没有，长长的胡须2尺多，像银丝儿一样，根根透肉，条条透风，
真是鹤发童颜呢。秦始皇一看，恭恭敬敬，深深施礼，说明来意。安七生闻听，暗暗吃惊，心中骂道：好你个多嘴多舌的孟仓啊，你可真缺了八辈子德了，准是你向嬴政说了我的隐居之处，给我找这个麻烦。但是当时他没说话，沉吟半晌。秦始皇一看他不说话，有点着急了。哎呀，老神仙呐，我求你给我到仙山里去找长生不老之药，怎么您还有为难之处吗？千岁翁眼珠转了转，心里翻了好几个个儿。陛下，你真的相信那些传言吗？秦始皇笑了，怎么不相信呢？我听宰相李斯说，古籍上早有记载，言之凿凿，东洋大海万里之外有三座仙山，听说那里居住的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喝的是甘露之水，吃的是长生不老之药，难道李斯还会骗我？安七生点点头又摇摇头。哎呀，李斯说的也不错，古籍上有记载，不过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可惜如今的仙山已经远非往日那般景象了。啊，秦始皇吓了一跳，先生，远非往日景象，仙山之上发生什么事儿了？安七生长叹一声，慢慢地说，就在七八年前，老朽为了寻找神山仙草，独自一人撑了一只小船，就来到天台山脚下，下了海，一直向东驶去。一连数日，倒也天气晴和，风平浪静。不料第六天的早晨，海面上突然刮起了狂风，掀起了惊涛巨浪。我的小船像一片柳叶一样在浪尖上颠来颠去，最后被打沉了。我也昏了过去，人事不知，也不知漂流多长时间，方才醒了过来，发现我躺在一片芳草地上，周围繁华似锦，香气袭人，有一位仙女正给我喂药。老朽翻身爬起来，跪谢救命之恩。那仙女说，不要谢我，是神龟看见你昏昏沉沉在海面上漂浮，是他驮你到山上来。老朽便问那仙女，这里是否是传说中的蓬莱仙山？这山上到底有无仙草仙药？那仙女说，想当年盘古开天辟地之时，海上共有仙山五座，除了瀛洲、蓬莱、方湖以外，还有岱宇、元教两座仙山，各路神仙都住在那里。天帝为了防止这些仙山飘往海外，仙人无处居住，就派了15只大鳖前来维护，每座仙山下边都有3个大鳖之城，这5座仙山之上都产仙草仙药啊，但是各有不同，分别是蓬莱的长寿菊、瀛洲的太阳花、方湖的忘忧草、元教的桃花石和岱宇的长生草。5座仙药分别食用，都可以延年益寿，他若合在一起食用，就能长生不老，所以
那个时候

话，成仙人很多很多。哎，后来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砍掉了六个大鳖的脚，作为顶天立地的柱子。这样一来，就有两座仙山失去了支撑，女娲娘娘便将元孝山移到琅琊、带鱼山，沉于海底，仙药不全了。所以人们不经过修炼，就不能成仙了。哦，秦始皇听到这，心里暗暗叫苦啊。是这样啊，仙药不全。哎，先生，你不说了吗？不论是蓬莱的长寿菊、瀛洲的太阳花，或是方湖的忘忧草，任取一种，也能延年益寿吗？朕想着这些仙草仙药的功能，绝不是一般凡间草药所能相比的，就请先生辛苦一趟，前往仙山再去一次。倘若取回仙草仙药，朕绝不会亏待你的。安其生听到这儿，苦笑了笑：“陛下呀，你觉得我有这个本事吗？怎么没有啊？朕来之前，你们地方官亲口告诉我，这里百姓异口同词，说先生与那仙山的神仙交情甚厚，常来常往。哎，有一次大醉，还骑着一头鲸鱼在东洋大海转了几圈。若非有半仙之体，哪有这个道行啊？哦，哎呀，嗨，正是啊，那次大醉之后骑鲸畅游，我惹现一场滔天大祸，差点啊把命搭上，真是追悔不及呀、啊！秦始皇吃了一惊：“先生，你闯什么滔天大祸了？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对别人讲啊！就是那位仙女将我救活了，讲了那些故事之后，又说，既然神龟把你驮到这里，说明你还有些仙缘，就在山上多玩几天，转转。说罢，飘然而去。我就一个人呐，信步啊，向山上走去。哎，说来也巧，没走多远，就见一群仙人正围坐一块芳草地上饮酒聊天儿。我正想远远躲开，张果老看见，招了招手说："哎，那不是天台山上那位千岁翁吗？既然来了，就坐下小饮两杯吧。"盛情难却，我一声谢谢，就走了过去。唉，千不该万不该，只怪老朽那天一时有失检点，得意忘形，喝得太尽兴了。先和张果老碰了三杯，又和酒仙杜康喝了两碗，和仙姑不依不饶的又和他对饮两盏，差不多呀，有2斤酒下肚了。赵公明元帅又要和我共饮三杯，他是武财神呐，能得罪得起吗？无奈何，闭上眼睛，咬着牙，又灌了下去。喝得很呐，晕晕腾腾，眼冒金花，迷迷糊糊地走到山下海边，碰上一头鲸鱼，就跨上，兜起了圈子。我怎么也没想到啊，那头鲸鱼乃是西海龙王的坐骑，能是骑的吗？秦始皇说："骑他坐骑又该如何？"哎呀，陛下，你哪知道啊？也是活该有事儿，
偏偏

人间陇西大旱，百日无雨。玉皇大帝下诏，命那西海龙王火速赶赴陇西行雨救灾。西海龙王找不到坐骑，误了期限，被玉帝痛加斥责，令他闭门思过，3年不许朝见。

0: 说完，吴事先归以下犯上，冒犯神灵，玷污仙山，削去了老朽500年道行啊，以示警戒。陛下，你说说，你说现在我还能到那儿吗？我还敢到那里去吗？秦始皇听到这，生气了。要这么说，你是让朕白跑一趟了。这个嘛，哪能呢？不过安其生微微一笑。哎，距此不远有一位同道中人，名叫徐福，也是多年修炼，有很深的道行，在上神面前从来没有失礼之处。陛下若能屈尊前去请他出山，走上一遭，定然不虚此行。秦始皇听这话，哈哈大笑。既然如此，多谢先生，寡人告辞。安其生一看他要走了，长长出了口气：“哎呦，我呀，可算保住老命喽！”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左右。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

Hello， 各位司机师傅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 103.4，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的哥的姐跟我来”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祝您周末开心。今天呢是2026年10月4号，同时呢也是国庆小长假的第四天，举国欢庆，山河锦绣。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在这满载着热爱与荣光的国庆假期，我们呢继续开启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同时呢用旋律陪伴您出行，用温暖守护您的旅途。盛世华诞，举国同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以家国热爱、平安出行为主题，全程呢会精选爱国金曲、治愈旅途好歌，开放听众实时互动通道，您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互动，随时来留言分享您的国庆出行故事，或者是旅途上的所见美景，所最喜欢聆听的爱国歌曲。当然我们也会实时的翻看，实时点播，实时互动。下面来说一下如何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只要打开微信，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下方文字留言就可以了。旅途有音乐，出行不拥堵，心中有家国，岁岁皆安康。那接下来就正式开始今天的音乐陪伴之旅。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也是我们今天的主旋律金曲啊，也是呢刻在每个中国人心底的旋律，我和我的祖国。好听的旋律也正在响起，欢迎大家呢互动留言参与节目，说一说这个国庆你在路上看到了哪些最美的风景，你此刻正在奔赴何处，我们一起云端共享国庆的美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全网超治愈的爱国金曲，来自我们的好朋友明夜的眼泪推荐《万疆》。这个国庆相信无数人将会奔赴山海游历山河，看过山川湖海，还有街巷的烟火，才更懂得国泰民安的来之不易。也祝愿所有的好朋友们 前路坦荡，一路畅通，所行皆坦途，所遇皆美好，身在华夏，岁岁无忧。

接下来呢，为您送上一首励志治愈的旅途金曲《星辰大海》。这首歌呢，充满了力量，治愈又昂扬，也正如我们脚下的道路四通八方，奔赴山海，也正如我们的祖国蓬勃向上，岁岁新颜。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叫做骑着小猪上高速，一起来听。

下面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冬日恋歌推荐的一首一路生花。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治愈的歌曲，也祝大家一路平安顺遂。

网友海阔天空给我留言，他说呢要在节目当中推荐一首《人世间》。哎，我觉得他推荐的这首歌曲特别的契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啊，国庆家人出游团圆的这种氛围，人间烟火，万家团圆。那么接下来这首《人世间》送给你听。

这个国庆假期啊，相信呢有人奔赴山河看遍大好的风光，有人呢坚守岗位守护城市的出行。我们享受的岁月静好是无数先辈的心愿，也是当下每一个普通人默默坚守换来的美好。这世间所有的如愿都藏在万家灯火里，藏在通畅的道路上，也藏在每一次平安抵达的旅途之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首如愿送给在路上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同时呢也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坚守岗位的各位的哥的姐，祝愿大家出行皆平安，所愿皆所得。一起来听。

的时光呢总是格外的短暂，不知不觉呀，我们今天的的哥的姐跟我来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即将接近尾声。最后呢，我们再次温馨提示所有驾驶员朋友，假期出行车流量比较大，请您呢始终坚守安全的底线，文明行车，谨慎驾驶，平安出游，顺利返程。好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5: 金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6712，品质不打折，价格

0: 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电波传真情，热线连问家，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这里呢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无论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还是寻工作，又或者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节目当中的信息，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免费发布信息。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4号，星期日。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啊还是在外地旅游，当然也有朋友呢可能已经旅游回来了。不管大家此时此刻在做什么，都希望您此刻的心情是格外的愉快、阳光明媚的。那么，今天呢也是周日。我们周日的节目呢将会和大家去汇总周一到周六所有的供求信息，也希望呢大家能够连续关注收听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

孔雀城托管呢招聘后厨帮厨人员，主要负责洗菜、配菜、保洁等工作。电话131-3176-0861，131-3176-0861。招聘做饭的保姆，年龄要求60-70岁，每月工资2400。电话187-1363-6583，187-1363-6583。对外出售一辆铝电池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56-3175-2444，156-3175-2444。

调至 FM 103.4， 也可以打开微信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点击下方的 FM 103.4 会弹出两个收听的链接来，进入任何一个都可以在线来收听。同时呢，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APP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找到节目点击来收听。

招聘一位男护工，年龄要求40到50岁，身体健康，只上上午的3个小时班，工作地点呢在石门桥，电话280-2121，280-2121。出租创新大厦斜对过的住宅，平房5间，拎包入住，电话176-3171-2903，176-3171-2903。出售带半棚的电动三轮车，大概7成新左右，电话193-1253-0111，193-1253-0111。

热线连接东区，一声问候服务万家，您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供求热线，让信息多跑路，让您少操心。不要忘了热线电话呢是221-8188。

出售一辆电动四轮车带采暖，售价3500，大概八成新。电话133-9327-5722，133-9327-5722。出租景下小区的楼房，5楼，中户，2室，拎包入住，每月租金500元。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电方面的工作，电话138-3370-6285，138-3370-6285。一位女性呢，想要求职护工、保洁、保姆或者是刷碗的工作，要求包住，电话152-3125-5448，152-3125-5448。

若一个电动的护理床大概八九成新，售价700元，电话150-3075-3405 150-3075-3405。

播连万家，服务你我他。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希望呢大家能够记住我们的互动热线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

出出一辆喜得胜的自行车，电话182-4456-1565，182-4456-1565。位于万锦小区的一个烟酒店要招聘女销售员，电话183-3177-5666，183-3177-5666。任丘西高铁站食堂招聘一名勤杂工，每月工资2500，有4天公休，包吃不包住。电话136-3337-2173，136-3337-2173。清风酒店招聘女保洁，年龄55岁左右，月薪2700，有3天公休。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南马庄附近招聘小炒的厨师，月薪6000-6500，电话137-5453-5665，137-5453-5665。

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万家，您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供求热线，让信息多跑路，让您少操心。不要忘了热线电话呢是221-8188，221-8188。

孔雀城托管呢招聘后厨帮厨人员，主要负责洗菜、配菜、保洁等工作。电话131-3176-0861，131-3176-0861。招聘做饭的保姆，年龄要求60到70岁，每月工资2400。电话187-1363-6583，187-1363-6583。对外出售一辆铝电池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56-3175-2444，156-3175-2444。招聘一位男护工，年龄要求40到50岁，身体健康，只上上午的3个小时班，工作地点呢在石门桥。电话280-2121，280-2121。

出租创新大厦斜对过的住宅，平房五间，拎包入住，电话176-3171-2903，176-3171-2903。出售带半棚的电动三轮车，大概七成新左右，电话193-1253-0111，193-1253-0111。出售一辆电动四轮车带采暖，售价3500，大概八成新，电话133-9327-5722，133-9327-5722。出租井下小区的楼房，五楼中户两室，拎包入住，每月租金500元，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店方面的工作，电话138-3370-6285，138-3370-6285。一位女性呢想要求职护工、保洁、保姆或者是刷碗的工作，要求包住，电话152-3125-5448，152-3125-5448。出售一个电动的护理床，大概89成新，售价700元。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

0: �
1: 男马庄附近招聘小炒的厨师， ================================================================================================================================================================================================================================================================================================================================================================================================================================================================================================================================================================================================================================================================================================================================================================================================================================================================================================================================================================================================================================================================================================================================================================================================================================================================================================================================================================================================================================================================================================================================================================================================================================================================================================================================================================================================================================================================================================================================================================================================================================================================================================================================================================================================================================================================================================================================================================================================================================================================================================================================================================================================================================================================================================================================================================================================================================================================================================================================================================================================================================================================================================================================================================================================================================================================================================================================================================================================================================================================================================================================================================================================================================================================================================================================================================================================================================================================================================================================================================================================================================================================================================================================================================================================================================================================================================================================================================================================================================================================================================================================================================================================================================================================================================================================================================================================================================================================================================================================================================================================================================================================================================================================================================================================================================================================================================================================================================================================================================================================================================================================================================================================================================================================================================================================================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751-7570-9887 2223-6431-751-7570-9887。
1: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2-5288-0522。
2: 金开道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程。

0: 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到。

电波传真情，热线连万家，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这里呢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无论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还是寻工作，又或者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节目当中的信息，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免费发布信息。

我们工作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呢有两个，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

我们这场的托管呢，招聘后厨帮厨人员，主要负责洗菜、配菜、保洁等工作。电话131-3176-0861，131-3176-0861。招聘做饭的保姆，年龄要求60-70岁，每月工资2400。电话187-1363-6583，187-1363-6583。对外出售一辆铝电池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56-3175-2444，156-3175-2444。

收听节目呢，您可以把自己的收音机调频位置调至 FM103.4， 也可以打开微信关注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 点击下方的 FM103.4 会弹出两个收听的链接来，进入任何一个都可以在线来收听。同时呢，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 下载蜻蜓FM APP 软件，搜索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找到节目点击来收听。

招聘一位男护工，年龄要求40到50岁，身体健康，只上上午的3个小时班，工作地点呢在石门桥，电话280-2121，280-2121。出租创新大厦斜对过的住宅，平房5间，拎包入住，电话176-3171-2903，176-3171-2903。出售带半棚的电动三轮车，大概7成新左右，电话193-1253-0111，193-1253-0111。

线连接公司，一生问候服务万家，您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工作热线，让信息多跑路，让您少操心。不要忘了，热线电话呢是221-8188，221-8188。

出售一辆电动四轮车带采暖，售价3500，大概八成新。电话13393275722，13393275722。出租景下小区的楼房，5楼中户两室，拎包入住，每月租金500元。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电方面的工作，电话13833706285，13833706285。一位女性呢，想要求职护工、保洁、保姆或者是刷碗的工作，要求包住，电话15231255448，15231255448。世上唯一不变。出售一个电动的护理床，大概八九成新，售价700元。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

播连万家，服务你我他。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希望呢大家能够记住我们的互动热线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

胜的自行车，电话182-4456-1565，182-4456-1565。位于万锦小区的一个烟酒店要招聘女销售员，电话183-3177-5666，183-3177-5666。任丘西高铁站食堂招聘一名勤杂工，每月工资2500，有4天公休，包吃不包住。电话136-3337-2173，136-3337-2173。清风酒店招聘女保洁，年龄55岁左右，月薪2700，有3天公休。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南马庄附近招聘小炒的厨师，月薪6000到6500，电话137-5453-5665，137-5453-5665。

主要负责洗菜、配菜、保洁等工作。电话131-3176-0861，131-3176-0861。招聘做饭的保姆，年龄要求60-70岁，每月工资2400。电话187-1363-6583，187-1363-6583。对外出售一辆铝电池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56-3175-2444，156-3175-2444。招聘一位男护工，年龄要求40-50岁，身体健康，只上上午的3个小时班，工作地点呢在石门桥。电话280-2121，280-2121。

出租创新大厦斜对过的住宅平房五间，拎包入住，电话176-3171-2903，176-3171-2903。出售带半棚的电动三轮车，大概70%新左右，电话193-1253-0111，193-1253-0111。出售一辆电动四轮车带采暖，售价3500，大概80%新，电话133-9327-5722，133-9327-5722。出租景象小区的楼房5楼中户两室，拎包入住，每月租金500元，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电方面的工作，电话13833706285，13833706285。一位女性呢，想要求职护工、保洁、保姆或者是刷碗的工作，要求包住，电话15231255448，15231255448。出售一个电动的护理床，大概89成新，售价700元。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出售一辆喜得胜的自行车，电话18244561565，18244561565。

位于万锦小区的一个烟酒店，要招聘女销售员，电话183-317-5666，183-317-5666。任丘西高铁站食堂招聘一名勤杂工，每月工资2500，有四天公休，包吃不包住，电话136-333-7-2173， 136-333-7-2173。清风酒店招聘女保洁， 年龄55岁左右， 月薪2700， 有三天公休， 电话 189-3171-7791， 189-3171-7791。 南马庄附近招聘小炒的厨师， 月薪6000到6500， 电话 137-5453-5665， 137-5453-5665。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6: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7: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9: 控制点火，火呀！
7: 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2: 北京时间16点整。
1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5: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机，
20: 宋金刚的兵这么一折腾，可苦了郭子正这些兵将啊！一连三天，那几乎是夜夜不能睡觉啊！说白天睡，那白天更不敢了。怎么的没说吗？人家离城五里地安着营寨呀，举步之遥。这兵将来来回回进出辕门，有的时候啊，呵，气势汹汹，打着旗，骑着马啊。就奔这偏关而来了，把关上士卒给

0: 紧张的要命啊，这眼睛都不敢眨的盯着城前小道。结果呢，人家走到半路上，唰，前队变后队，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冒着烟啊，又回去了。你看，你说气人不气人？说干脆出城开兵亮阵，或干脆带兵攻打那宋金刚大营得了，敢呀？还那句话呀，那么多士兵来来回回进进出出辕门，这尘烟滚滚，你都不知道有多少兵啊。郭德正啊，还真就派探子去打探了。这探子呀，大半夜的偷偷的拿绳子游打着关墙上顺下来，然后偷偷摸到宋金刚军营，围着军营转了好几圈，没给吓死，一溜烟又回来了，顺着绳子又爬上偏关呢。见到郭子正，那说话都不利索了。大人，据我这侦查呀，可了不得了啊！什么情况？这宋金刚军营当中，这兵士啊，没有三万也差不多少啊，都是大帐篷啊，每个帐篷里面住的都是人呢、啊，不少士兵在里面走动。这营里头不是帐篷就是灶台呀，多如牛毛啊！啊，你看准了，看准了，那灶台那玩意差不了啊！哎呀，这番话呀，把郭子正给吓住了，心里合计呀、啊，哎呀，这宋金刚现在实力那么雄厚，刘武寿他有多少兵啊？给这宋金刚派来多少啊？哎呀！真是琢磨不透啊。来啊，把谋士们给我叫来。
1: 是。
0: 他也有一些谋士，其实啊也是临时划拉了一些读书人啊，哪个地方都有一些读书人呐。这读书人有的时候啊总觉得自己看的书多，那比这大头兵要明白事理，懂得计谋。其中打偏关的时候就俘虏了偏关守将手下的一名谋士，这名谋士姓武啊，武先生，哎，据说呀还是刘武州这边比较有名的谋士呢。被抓住了，马上就投降了郭子正啊。郭子正给这武先生一交谈，发现这位啊还知道的真不少，起码来说比自己带来的那榆林那几个谋士要强一点。另外呢，这个谋士毕竟是偏关的谋士啊，毕竟原来是刘武周的谋士啊，对刘武周、对宋金刚、对偏关，那人家都熟知的多呀。所以在这里，郭子正是比较器重这位武先生的，把这些谋士叫过来，郭子正啊就说了：“武先生啊，将军，你跟着这刘武周、宋金刚有多少年了？”有个两三年吧。那么说你对这宋金刚这个人了解不了解？其实啊，这武先生跟宋金刚没有太多交集。那你想想，宋金刚是大元帅呀，你这个武先生怎么能够够得上大元帅呢？但是为了凸显自己，这武先生啊把脑袋一晃的：“将军呐，小人可谓对他了如指掌。”好，武先生啊，你可能也听说了，这宋金刚打咱们偏关打了几天不下呀，结果他又从后方朔州调来了不少人马呀。据这探子来报啊，好像搬来的救兵还真不少，没有一万也差不多少啊。现在宋金刚的军队加在一起，估计呀、啊，得有个两三万之多呀！啊，哎呦，这武先生一听啊，吓一跳吧，怎么会有那么多呢？你问我，我问谁去？反正是探子亲眼所见的。但是让本将军纳闷的是，这个宋金刚统领这么多的军马，为什么在咱们关前五里地扎下大营对峙而不攻城啊，反倒是半夜跑来在这里敲鼓呐喊， 搞这个

0: 虚虚实实之计呢？你说他到底想干什么？哎，这武先生啊，低着脑袋，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悠，大脑飞快的运转呢。哎，大将军，我觉得这里面必有诡计。废话，谁不知道他有诡计啊？我就是琢磨不透他有什么诡计，这才把你这么一个本来是刘武周手下之人找来问问嘛。你不是说了吗？你对刘武周、宋金刚了若指掌，把你这个万事通找来问问，你以为他有什么诡计呀？那一小的来看，这宋金刚呢，是要给将军来个以逸待劳。哦，怎么讲？您看呢，这宋金刚虽然现在兵马比咱们偏官多，但是宋金刚啊这个人，说他是大糊涂蛋，或者说他是酒囊饭袋也不为过呀。他呢也就是跟着刘武周有那么一个姻亲关系，所以呢当成大元帅了，当然了打起仗来也够勇猛，有那么一个拼劲儿。但是等这个拼劲儿遇到您这样的沙场老手，等他拼了几天后，他发现呢根本的光拼不成，那他心里就没这个底儿了，他这股气势就低落了。不有那句话吗？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吗？他现在就是三而竭的时候。你别看调来援兵了，那调来援兵咱这个官就这么大，你原来有一队公关，现在只不过变成两队、五队、十队公关，那对咱们来说没什么变化，对他们来说也没什么变化。他们虽然有三万大军，那不能够说三万大军从天而降吧，一下子全降到咱们关头上吧。啊，他既然一下子降不过来，他还得分拨公关呢。但问题是分拨公关他能不能打得过来呢？能不能破这个关呢？他现在没底了，所以呢他现在才不敢贸然公关。但是呢您别看这样啊，您呢也可不要小瞧了对方。虽然这个宋金刚这个人呢勇多智少，但他手下也有一伙谋士啊，这伙谋士那也是诡计多端呐。当然了，比我可能还差点啊。我估摸着呢，他们不攻城，现在啊是在等候时机。哎呀，郭子正一听你嘟囔了半天，你最后一句话才说到正题儿啊，等候时机，等候什么时机？您看呢？他天天派兵来骚扰咱们，不攻城就呐喊，虚虚实实搅和着咱们日夜不能安宁，这就叫做疲兵之计呀。将军呐，您沙场征战多年，肯定早已看出来了，他们等着咱们疲惫了，另外呢也是寻找时机，想勾结城中百姓来个里外夹攻啊。郭子正一听，当时眼睛就瞪起来了。勾结城中百姓啊，您看咱偏官险要他不好攻啊。将军当时您攻打了好久，不也没拿下来吗？说句不该说的话，是过去那守将啊最后胆怯了，偷偷的半夜溜了。他这一溜群龙无首，大家都乱了，也都纷纷溜了。将军您这才占个便宜，不然的话将军呐，您要想攻下这偏关，您还得费点功夫啊。这句话倒是实话呀。所以呢这宋金刚也想到这一点了，这偏关毕竟在刘武周手里头也那么一二年了，他对偏关中的百姓啊有什么说什么还真不错，所以这百姓啊还都比较听他们的。您别看现在这关里的百姓 对您不敢说什么，那是惧怕将军的虎威呀。现在咱们还没有把这偏官百姓的心笼络住呢，所以呢，这些百姓还不能完全算咱国的百姓，现在还心向刘武周呢。所以这偏官中的人哪个不想把城门打开，再把宋金刚迎过来，重新当刘武周的人呢？哼，郭子正一听，盯着这位武先生，恐怕这里面也包含你吧。不，将军说笑了，说笑了。小人投靠将军那一天就告诉将军了，说我不甘心只做一个谋士事业，所以这才没有走，投靠了将军，实指望日后呢能够成为一个开国功勋，在新朝做一任官。那我呢既然投靠了将军，还怎么能够再回去啊？我即便回去，他们也不再相信我了，我就成了二臣了，您说对吗？你投靠我就不是二臣了吗？那不一样啊，我这叫弃暗投明，如果我再投靠别人，我就是吕布反复无常啊。好了，不说你了，接着往下说。所以请将军不要怀疑我的一片忠心呐。哎呀，我只是说说而已，怎么会怀疑你呢？你接着往下分析。
1: 是。
0: 那这样啊，宋金刚想打进来但打不进来，这偏官老百姓想开城门但又没有机会，那怎么办呢？宋金刚啊就想了这么一个以逸待劳的方法，天天骚扰将军，虚虚实实，搞得咱们的兵士啊疲惫不堪，那一旦咱们不留神了，那么不是宋金刚钻空子爬到城墙上来，那就是城里的刁民钻空子打开城门，把宋金刚兵马接进城来。所以呢，这是宋金刚的诡计呀。哦，哎呀，郭子正一听此言好像是恍然大悟，对对呀，哎呀，不愧是这里有名的谋士啊。将军您过奖，您过奖，我呢也是胡乱分析的。不，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呀。肯定就是这样。哎呀，这堡垒啊往往都是从内部崩溃呀。吴先生，你提醒了我，应该的，应该的。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应对呢？这将军呐，我看对宋金刚要速战，不要拖延，越拖延那越容易出问题呀。速战啊，怎么速战呢？咱们这城里只有军兵一万呢，咱没人家兵多呀，如果不据险守城，打开城门去打宋金刚吗？咱没有胜算呢。哎呀，将军呐，咱们现在的兵是没有宋金刚多，所以将军您现在呀也得去搬兵啊。他宋金刚知道搬兵来打您，那您怎么就不能搬兵来打他呢？搬兵，我向谁搬兵呢？哎呀，您在方一县不还屯着一万兵马吗？那不是您的兵员吗？方仪，不行不行，方仪乃是我的命根子呀，我正是依据方仪才能攻下偏关呢。这一次我来打偏关都没敢把这兵全部带来，就是怕方仪有失啊。这要是一旦把方仪县的兵马调出来，万一那刘武周的军队扑我方仪，我又该怎么办呢？哎呀，将军呐，宋金刚此前分三路大军来攻打边境，结果呢打来打去，现在三路大军合在一起全在咱偏关门外呀。他之前打偏关都没兵将了，还得让人赶紧的去朔州搬请救兵，所以他现在哪还有兵将能去打方一线呢？他只要一动弹咱就能知道啊。您不是说了吗，探马来报， 说这现在营中得有两三万军马，如果探马所说事实，我敢肯定，那后方的朔州那就没兵了，马邑那边也够呛了。另外您别忘了，他们还得防止那李渊在复夺马邑呢，马邑城是他们夺人家李渊的呀，人家李渊时时刻刻也想夺回去，他们还得派兵在那里驻守，哪敢抽太多的兵力呀，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兵力再去打方一线了。即便是他们发现方一空虚，想过去打，您琢磨琢磨，由这里到方一线，光调兵那也得有几天呢。您利用这个期间就火速把兵调过来，出其不意，先灭掉门口的宋金刚。那宋金刚他万万没料到，您一直龟缩在偏关不敢出战，突然间能调来兵主动出击呀、啊、他晚上还骚扰咱呢，到那时咱等他骚扰部队只要一撤，他们心情一放松，咱立刻出关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迅雷不及掩耳就把他们营寨给夺下了。只要是宋金刚一溃败，咱们呢乘胜追击，那就有可能啊追着宋金刚把这些天咱们丢失的城镇再次夺回来，甚至把朔州咱都能拿下来。拿下朔州之后，咱就可以攻下马邑，把这刘武周的地盘咱们全部给他拿到手。将军，您琢磨琢磨，在下说的有没有道理？郭子正眼珠子转了转，吴先生啊，我看你可以做五军师啊，说的不无道理。其实啊，说实在的，本将军这两日啊也有调兵之意，但一时之间还拿不准呢、啊。哎呀，将军呐、啊，当断则断呢、啊。好，那就这么办了。吴先生，你这么帮本将军，我一定有赏。哎呦，不敢不敢。哎，有功必赏嘛。吴师爷，你说你想要什么呀？哎呦，将军高兴，愿意给什么我就要什么。好，那我就给你纹银200两，良田200亩，美女啊。你再看这武先生啊，一听到美女，这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感情他到现在呀、啊、还没娶媳妇呢，最想女人了。哎呦，这纹银200两，良田200亩，美女这不是给我200个吗？哎呀，美女给多少？美女啊，给你2个吧。哎呀，这武先生一听泄气了，怎么的？他以为郭子正得给他美女200呢，没想到才给两个，那也比一般人多呀。有的人呢还逃不到媳妇呢。哎呀，我两个行啊，走桃花运了。我再给你2层跨院2座，你看怎么样啊？哎呀，行，哎呀，多谢将军。不用谢，不过呢，现在这些呀还都不能兑现。哎喂，这打白条吧，这不是耍不人玩吗？但是呢，武先生也不敢多说话呀，人家就是不给他，那也得强装笑颜呐。因为现在呀还在打仗，等着真的打败宋金刚，拿下朔州马邑，本将军自可兑现。至于现在嘛，大将军，现在不用，小的明白，军事紧急呀，将军哪能顾得了这些没用的事儿啊？将军，不用，这美女啊，现在不能给，男的总有吧？我还有这10000男兵嘛，这么着，拨给你俩，专门伺候你啊！好家伙，武先生吓得呀，脑袋波浪的，跟那波浪鼓似的。手摆的跟招财猫似的。不，大将军，这口味太重了，我受不了。不要，不行啊，来呀，有。马上啊进来一军官， 拨两个身强体壮的弟兄好好的服侍武先生。哎哎。

0: 我受不了。哎，好吃好喝啊，你想哪去了呀？只不过呢，跟在你身边，没我的传唤与命令，不得走出房间半步。是啊啊，武先生在旁边一听，哦，合着把我软禁起来了呢。哈哈哈哈！哎呀，郭子正乐了，你以为呢？本将军的口味也不重啊。武先生啊，你就先委屈几天吧。你放心，好吃好喝，有军事呢，我可能还要找你商议。但是呢，你就不要乱跑了。为什么呢？你刚才提醒我了，对你们这偏关城中之人，尤其对你这原来在刘武周宋金刚大将手下当过差的人，本将军还是防范着点为妙啊，省得你们呢给我来个开门迎客，给我惹麻烦。哎呦，武先生现在简直是哭笑不得呀，感情自己做个套给自己套上了。哎呀，心说话，郭子正啊，郭子正，你疑心太重了，太重了，你猪脑子呀，你不琢磨琢磨我还能回得去吗？喂，哎，不过也好啊，本来我就不打算在偏关出门，这么多认识我的，要知道我投靠了这个主啊，有一些人呢心系刘武周，还指不定给我拍个黑砖呢。我呀在家待几天就待几天吧，啊，谨遵大将军将令，在下哪儿都不去。哎，这就对了，武先生，对不住啊，别怨我啊，非常时期呀，等我拿下朔州，一定实现我给你的承诺。啊，你先委屈委屈。嗯，一摆手，上来俩士兵压着武先生走了。郭子正背着手，又在这里来回溜达了几趟，最后一砸手，嘿，就这么定了。大丈夫不搏一下怎么能行啊？我呀，干脆出奇兵打他。宋金刚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郭子正听了武先生献的策，把这武先生先软禁起来了。怎么的？你别在这里给那宋金刚再当了内应啊！你在里面里应外合的，把城门给我开开了，我先防着你吧，你这人太聪明了。然后他背着手又在这里来回的溜达了几趟，最后一砸手，就这么定了。大丈夫不搏一下怎么能行呢？ 我哥哥给我说的清楚啊，这一次要速战速决呀。为什么呢？怕打长喽，突厥那边会派人调停啊。怎么说，我们家跟刘武周他们家那都是现在突厥上名义的小弟呀。按说我们之间呢不该发生战争，但战争发生了，这刘武周肯定得派人到突厥那边告状去呀。突厥开始啊或许不管，因为啊也想让我们打击打击刘武周，蚕食一下刘武周的地盘，但突厥肯定不会让我们灭掉刘武周啊。他肯定在我们得到一些利益的时候就赶紧的派人前来制止调停啊。到那个时候让刘武周吃那么一个哑巴亏，把我们占据地盘仍然让我们占据着，只是让战争这么停歇着，两方面和好。但对我们来讲啊，我哥哥的目标是借着突厥还没有想插手的时候把刘武周整个给打下来，整个拿下来，到那时刘武周被灭了，已然成为既定事实了，这突厥再说什么为时已晚了。但是呢，现在刘武周让宋金刚打我偏关，虽然偏关他们拿不下来，我们也停止不前呢。前两天我们所占领的那些地盘又一一被宋金刚他们夺过去了，这时间长喽，我们这一次出征无功啊，那我大哥还不得给我急了呀。是啊，用兵嘛那都讲究齐正相合呀。那光在这守城，光用正兵不用骑兵，焉能取胜啊。现在我被宋金刚打成这个奶奶样，闭门不敢出，宋金刚其实对我呀一定也没什么防范，如果我现在突然间调重兵过来给他们一下火，宋金刚还真就可能被我打个措手不及，利用这一个措手不及，我就可以把宋金刚打得大败亏输，一泻千里，我们呢顺势追赶，势如破竹，肯定能占有大量土地，甚至能够打到朔州，打到马邑。这个姓武的小子说的不错呀，大丈夫当断则断。来呀，有有人过来了，立刻拿我的令箭去方一线，就留下两三百人给我看守方仪，其余一万等人悄悄迅速的让他们给我来到偏关，明白吗？是。调兵人呐，拿着令箭走了，那郭子正就在这偏关等候援军吧。等了两天，结果援军的还没到，可人家宋金刚那边天天还是如此啊，晚上打鼓呐喊，佯攻不动真格的，弄得偏关郭子正这些军将们一个个的，你看吧，不拿牙签撑着眼皮，那站着都能睡着了，人直打晃啊，这腿都发飘，眼都发绿，这哪还能打仗啊？哎呀，可把郭子正啊给急坏了，赶紧派探马呀，快给我打探打探，那一万大爷到哪了？到哪了？从宜方县到这里，那用不了两天时间呢。他到哪了呀？啊，报！嘿，郭子正正着急呢，一听有人来报，郭子正高兴了。哎呀，真是盼啥来啥呀！探马来了吧？啊，就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探马闯进帅厅，报。这嗓子呀都喊差音了，从这个人的喊声中都能听到着急、恐慌、担心、忧虑。报！扑通！怎么的？到了郭子正面前呢，本来应该单腿打圈，结果由于太慌张太着急了，这位一下子就趴在地上了。棒！哎呦，这脑袋呀还撞到郭子正坐在那板凳腿上了，你说这位多着急吧，赶紧一咕噜身起来，趴在那里，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连说了十八个报，愣。

0: 愣是没把军情报出来，没把郭子正给急死，抡起巴掌，你报什么报，啪，哎呦，就这一巴掌啊，好悬没把这位打成歪脖神功报去。就听这位颈椎咯噔一下子，差点没把颈椎间盘给打出来。哎，但是偏方治大病啊，这一巴掌把这位打好了，怎么不结巴了？启禀将军，大事不好，方一线丢了啊！郭子正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好悬没溢了血呀，他砰一把就把这蓝旗官给拽起来了。你带怎讲，方一线丢了，哎，扑通，这一下子呀，把蓝旗官给扔出五尺多远去，咣当一下子脑袋撞痰盂上了。这方一怎么丢的？听说是啊，一万兵马离开方一没多久，突然间就来了很多的刘军攻城啊，说您在偏关吃了败仗了，不行了，这才决定调其主力要死守偏关，方一这边能保就保，保不住您就不要了。结果呢，方一守军那才多少人呢，才两三百人呢，顿时无心恋战。人家刘军还说了，说方一守军早日投降，既往不咎。结果有些守军一听啊，就把方一城门打开了。就这么着，刘军这占领了方一县。哎呀，郭子正这回眼前开始发黑了。那一万军马为何不回师救援？来不及了。一会儿功夫城就陷出去了。哎呀，废物，饭桶，那一万军马现在何处？刚问到这里啊，报，又有一个探马兰旗闯进帅厅啊，启禀将军，大事不好，方一被调的一万军马在半路受到伏击，现在已然被刘军团团围住，将军再不救援就要全军覆没啊。郭子正一听，啪一把又把这个蓝旗官的衣襟给抓起来了。你说什么？
1: 这一万军马在半路上受着伏击，哎呀，敌军来势太猛了，大概没有两万，那也得有一万五吧，一个个那都是战马披甲，手持大刀，我军伤亡惨重啊，将军再不去救援，恐怕凶多吉少，弄不巧就要全军覆没。哎呀，去你的广，
0: 气得郭子正啊，一脚把这位探子给踹门外头去了。咕噜噜噜噜，探子在地上翻了好几个轱辘，爬起来连土都没顾得拍，转身噔噔噔噔跑了。
2: 哎呀，
0: 郭子正这下可待不住了，心说这从哪冒出那么多的刘军呢，还装备那么好啊，难道说我前面派出的探马兰旗打探出来的信息有误，那宋金刚营中不就是三万多人吗，还派出人家来围我的那一万人，那现在他营中还有多少人呢，他就不怕我偷他的营啊，那我是救啊，我还是不去救啊？救啊，要救我就得把偏关城里所有兵将全拉出去啊，因为人家有一两万人呐，那不知道现在我那些被围的兵马还剩多少，如果剩不下多少，我就得必须倾城出动才有胜算呐，带少了那不仅救不了，连带过去的兵都得给搭上啊，但如果全带走了，就无异于不要偏关了呢。我前脚一走，后脚那宋金刚肯定要攻城，偏关不就丢了吗？那万一我再救不了我那些兵马，再拿不下方一，我连个去的地方也没有了。但是不救，不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兵马就这么没了，那心不甘呢。哎呀，愁的郭子正啊直拽头发呀。哎呀呀呀呀呀。那正像花木兰分析的似的，郭子正这个人呢，你别看勇而无谋，贪财好利，优柔寡断，又有疑心呢，还什么都不舍得扔。这要是放到其他人身上啊，一咬牙一跺脚，

我一万人我不要了，我死守偏关啊，做大将的嘛，那就得当断立断呐。可惜啊，郭子正他办不到啊，思来想去怎么也舍不得那一万人呢，那叫一万人呢，还得去救啊。但是偏关也不能扔下不守啊，最后啊留下2000人让他们死守偏关，自己带着8000人前去救援另外的10000人呐。哎呦，可把郭子正急坏了，点齐兵马立刻就出关了，火速前进呐。再看这些兵将啊，一个个的直打晃，怎么那么累呀、啊、不是今天累的，是这几天都没休息好啊，那能好得了吗？郭子正倒是挺精神，那是给急的，一路是催促前进呐。简短截说，赶了半天路程，这天就黑了。郭子正吩咐连夜赶路，不休息了，救兵如救火。你知道这10000来人怎么样了？火速前进，走走走！哎呦，这下这当兵的呀，可咧了嘴了。前2天守城不睡觉，那还能够靠着墙栽歪会儿。今天好，不仅不能睡觉啊，还得火速进军呢，受得了吗？很多人眼前发花，脚底发棉，看谁都撒脑袋，耳朵嗡嗡作响，对别人的话呢都听不明白了。怎么呢？反应迟钝了，那也得赶。突然间呢，有人来报，报启禀将军，前面发现大批刘军正朝我方走来。啊，郭子正吓一跳，他马上以为这是围攻自己那10000兵马的刘军呐、啊。哎呀，那这么说我那10000多人全军覆没了。哎呀，郭子正当时啊脑袋嗡嗡作响，无名之火3000丈啊，那10000来人呐、啊、我全报销了呀，心疼死了，传令一声退进树林。干嘛呢？烫脑了。先说话可恶的刘军呐、啊、你们敢在半道袭击我的军队呀、啊、好，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要再次埋伏杀你们一个措手不及。所以呢吩咐一声，熄灭火把，退隐密林，等候出击。今天晚上也好，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啊，对面一尺看不清人。郭子正这些兵啊瞪大眼睛，放大瞳孔，大气不敢吭，就等着敌人进入埋伏圈。郭子正心说话，你们刚打了我那10000人呐，你们肯定得意忘形，你们呢还沉寂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哎，我让你们高兴，我让你们高兴，你们怎么也想不到我这里埋伏的人马吧，你们只要踏入我的埋伏圈，我让你们一个也活不了。简短解说呀，听到兵马的行路声了，那隐隐约约都感知对面走来了一队人马，黑乎乎的没打火把。哦，郭子正明白了，嘿，这些刘军呐、啊、把我的10000人吃掉了，这可能想乘胜的偷袭我的偏关。王八蛋，我让你们今天呢就死在这里。等到这群兵马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走到正中的时候，郭子正喊了一声，给我射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顿时啊，埋伏在树林当中的弓箭手就拉弓放箭，箭如飞蝗啊，这一下子外面的兵马就乱套了。哎呀，有埋伏啊，噗噗噗，哎呀呀，哎呀，兵打的人喊马叫啊。嘿，郭子正暗乐呀，心说话，让你们也尝尝挨伏击的滋味。兄弟们，杀杀呀！郭子正8000兵马呀，由打树林里冲出来了，抡起大刀，拿起长矛，气得咔嚓噗噗，哎呀，叮当叮当，噗噗，哎呀！这顿杀呀，外面兵马被郭子正这一顿箭射得大乱，死伤惨重啊，又冷不丁的由打树林当中杀出这么多人来，这些人仓促应战，那能好得了吗？很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呢，这脑袋瓜就没了。郭子正兵马这下来精神了，这几天没好好休息的困劲儿啊，一下子全没了，杀的这个痛快，杀的这个容易啊。
哎呀。

0: 多少天没打过这样的痛快仗了。你看看前些天呢攻打偏关，哎呀损兵折将，就是拿不下来呀，好容易把偏关呢给拿下来了，那也是因为偏关里头的守关将领跑了，没有了军心了，我们呢拿偏关的时候那也是刀不血刃，胜之不武，也没杀个痛快。那紧接着呢那就是守城了，哎呀守城被那宋金刚给霍霍的呀，天天睡不着觉啊，着急带窝火，嘿没想到今天杀个痛快呀，啊你看看就如同切瓜剁菜一般的，这帮刘军小子估计还没明白过来呢，啊嘿嘿就做了我们的刀下之鬼、怎么呢，这些人杀着杀着呀不对味儿啊，离近了这么一看，哎怎么对方也穿着我们一样的军装号坎啊，哦天太黑了，杀到自己人了，那换一个吧，一转身呀这个也是自己人，再转身啊怎么四面互相砍杀的都穿着一样啊，哎呦有人就喊上了，大将军我们把敌军全歼啦。怎么全歼了，当然了不全歼哪能剩下的都是自己人呢，呀郭子正也觉得不对头了，连忙吩咐点起火把喊让这刘军放下武器者不杀。那立刻呀有人点起火把，大家都喊上了，刘军放下武器者不杀，刘军放下武器者不杀，喊了半天没一个放武器的，嘿这伙刘军够硬的呀。那这个时候火把都已然点上了，亮若白昼啊，大家瞪大双眼往战场上那么一看，哎呦好不凄惨呐、一看遍地死尸，血流成河，哎呀不好，怎么呢，怎么都是自己人尸体呢，刘军的呢，刚才砍杀不少啊，怎么没见一个刘军的尸体呢，郭子正这边纳闷，那边人还纳闷呢，开始紧张的不得了，后来怎么听人家喊刘军放下武器者不杀呀，什么乱七八糟的，难道说伏击我们的不是刘军。这个时候啊郭子正明白过味来了，哎呀错了错了，他这么一喊很多人都发觉了，是错了，哪错了，全错了，这哪是刘军呢，这不就是自己由打方一线调来的那一万兵马吗，你们没遇伏击呀、这当兵的都快哭了，怎么没遇到啊，这不刚遇到吗，啊合着让自己人给打了伏击了，哎呀郭子正好悬没疯了，你们的宋将军方将军何在，当兵的呀往地上一指，那不在那呢，郭子正一看好，一个中箭一个挨刀，双双惨死在沙场之上啊，哎呀谁还管事儿？这时候啊捂着胳膊上来一人呢，末将这正倒霉，参见将军啊。郭子正一听正倒霉，正倒霉，你这名字起得真好啊，正倒霉呀、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你们没遇到刘军伏击
1: 没有啊，一路上什么事都没有啊，对了天快黑的时候啊来了一匹快马，离多远喊了一声说奉了您的命令啊，由于这一次行动十分保密，要求啊我们夜间行军不要举火把，以免被敌人发现，说完呢薛马就走了，我们也没多想啊，所以晚上行军呢都没有点火把。
0: 郭子正眼珠子转了转，来啊把那个说前面发现清军的探子给我带来，上哪找去，划了半天也没划了来，哎呀郭子正这就明白了，那探子肯定不是自己人呐。两边传假信，由于传的都是紧急军务，双方都没有来得及考虑呀、都信以为真了，结果自己跟自己人干上了，清点人数。这一点呢哎呦郭子正好悬没吐了血呀。双方加起来本来那是18000人，现在连伤员全算上。15000

0: 千挂的零，那地上死尸啊，那不计其数啊，剩下的失踪了，估摸着在乱军当中跑了。哎呀，郭子正又问这个郑倒霉呀、这方姨丢了，这个信儿是不是真的？可能是。什么叫可能是？因为我们也接到报告了，只不过呢，我们只奉了将军的增援令，没有奉将军的回师救援令，所以呢，我们没敢回去。哎呀！郭子正啊，又是痛心疾首的跺了三下脚啊。突然间呢，他脑中灵光一闪，宝，快整队，快回师偏关。郭子正啊，还是醒过来了，自己现在中了别人计策了，方姨已然丢了，那偏关会不会出意外呀、赶紧回去。有人问呢，将军，咱们人的尸体怎么办呢？这战场还没打扫呢，尸体还没掩埋呢。哎呀，顾不了这么多了，只要偏关无事，回头再掩埋啊！大家一听，就把这些尸体扔在这里，回头再来埋，那回头还找得着吗？这一会儿人一走，那狼还不得来呀，狼拉狗拽。哎呀，可惜呀，这些弟兄跟随你就倒了霉了，没死在战场上被你给误杀了，死了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尸骨都不能保全呐。郭子正啊，郭子正，你这小子真没人性啊。不少人暗暗叫骂，有很多人一看这个情况啊，嘿，估摸着郭子正这也撑不多长时间了，这偏关也够呛啊，不是人家宋金刚对手啊，我们给他卖命啊，卖不着。反正这一路上挺黑的，蹭蹭蹭跳树林里俩，揉揉揉蹦石拉子后面仨，噔噔噔噔噔噔，队伍后面一群一看没人注意，直接的扭头跑了。好嘛，等到天光见亮啊，郭子正扭头一看，这队伍啊也就剩下昨天晚上的三分之二了，这一晚上跑了5000来人。哎，跑就跑吧，好歹我到了偏关。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 请多给眼睛。

0: 请放个假。
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0: 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3: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在这里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慢行，开车不着急，国庆期间路上车辆比较多，请大家耐心驾驶，耐心等候，同时也希望大家选择合理的路线回家或者出行。在这里祝福大家国庆愉快。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4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4度。10月6号周二晴朗，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10月7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10月8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9度。10月9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10月10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9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山河无恙，岁月峥嵘，时代的答卷永远由奋斗者书写，泱泱华夏千载流转，从山河破碎的满目苍夷到国泰民安的盛世华章，祖国的每一寸荣光都镌刻着代代国人不息的拼搏。金秋十月，举国欢庆，我们以青春之名，以拼搏为礼，致敬万里河山，歌颂锦绣中华。盛世华诞，山河锦绣，初心如磐，奋斗不止。祖国的成长是一部永不落幕的拼搏史诗，青年的成长当是接续山河荣光的崭新篇章。吾辈青年当以岁月为鉴，以拼搏为墨，不负盛世馈赠，不负家国期许，用生生不息的奋斗为祖国的万里山河续写璀璨新章，让拼搏之花常开华夏沃土。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愿这些歌声表达着我们心中的情感，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山河不语，岁月作答，盛世无疆，奋斗有声，以奋斗答卷，献礼祖国国庆。七十余载风涛浩荡，华夏大地从满目沧桑到山河锦绣，从每一寸热土的锐变，每一次时代的跃升，源于一代代国人薪火不息的奔赴与矢志不渝的耕耘。值此国庆华诞，吾辈青年当以青春为笔，以奋斗为墨，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家国答卷，致敬山河无恙、盛世安康的伟大祖国。

山河不语，岁月作答，盛世无疆，奋斗有声，以奋斗答卷献礼祖国国庆。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愿每一首歌曲都能够传递着我们对您的问候和祝福，表达着我们对祖国的深情致敬。

山河不语，岁月作答，盛世无疆，奋斗有声，以奋斗答卷献礼祖国国庆。七十余载风涛浩荡，华夏大地从满目沧桑到山河锦绣，从步履蹒跚到昂首昂扬，每一寸热土的蜕变，每一次时代的跃升，皆源于一代代国人薪火不息的奔赴和矢志不渝的耕耘。值此国庆华诞，五辈青年当以青春为笔，以奋斗为墨，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家国答卷，致敬山河无恙、盛世安康的伟大祖国。以赤诚奋斗答岁月山河之卷，更续百年家国风骨。祖国的成长史从来不是凭空书写，而是无数人前赴后继、躬身实干铸就。从前辈先烈于风雨如晦中挺身而出，以热血赴使命，以生命护山河，劈开荆棘照亮前路，到建设者们扎根戈壁、深耕乡土，以平凡坚守筑牢家国根基，让荒芜之地生长希望，让贫瘠山河焕发新生。岁月流转，初心不改，奋斗始终是镌刻在华夏血脉中的基因，是支撑祖国跨越风雨、步步强盛的核心力量。这份跨越时空的赤诚和坚守，便是我辈应当传承的家国底色。以独行奋斗答时代征程之卷，奔赴山河展新荣光。时代浪潮奔涌向前，祖国的发展征程从未停歇，新的使命和担当已然落在青年的肩头。从航天人日夜坚守，让星辰大海成为华夏新坐标，到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以科技创新解锁发展新可能，再到青年学子笃学不怠、逐梦前行，以知识积蓄报国力量，新时代的奋斗无需惊天动地的壮举。我们以独行破迷茫，以实干赴山海，在各自的赛道全力以赴，便是对祖国盛世最好的守护和回馈。以初心奋斗答青春韶华之卷，续写华夏璀璨新章。青春最厚重的底色是奋斗，青年最赤诚的告白是担当。祖国以盛世庇护我辈成长，我辈当以奋斗赋能祖国成长。不必叹前路漫漫，不必为道路且长，青春的价值从来都在脚踏实地的拼搏里，在矢志报国的坚守中。立足当下，珍惜韶华，把每个人的理想融入家国大局，把青春热血

融入时代洪流，让每一次拼搏都有意义，每一份付出皆有回响，让青春芳华和祖国盛世双向奔赴，共生共长。盛世逢华诞，奋斗正当时，山河锦绣终不负，砥砺前行再出发。祖国的漫长征途是一代代人的接力奔赴，时代的璀璨未来由一代代人的奋斗铸就。五辈青年当怀赤子之心，立鸿鹄之志，行实干之路，以不惜奋斗书写青春答卷，以滚烫热忱献礼祖国华诞，让华夏山河岁岁新，让盛世中华万古长青。

山河辽阔，红旗有言，长风漫过九州大地，五星红旗迎风舒展，翻卷的波光里藏着岁月峥嵘，映着盛世安康，这是独属于华夏的。

的浪漫和荣光。红旗漫卷千秋色，山河无恙万里春。五星红旗从来不只是一面旗帜，它是民族的根脉，家国的信仰，时代的荣光。盛世山河岁岁华诞，吾辈青年当以红旗为炬，承先辈之志，怀赤子之心，以寸心寄华夏，以岁月赠山河，让这抹中国红永远照亮九州大地，永续华夏盛世华章。

0: 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今天是2026年的10月4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4度。10月6号周二晴朗，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10月7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10月8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9度。10月9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10月10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9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国庆期间路途上的车辆比较多，请大家开车慢行，不着急。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山河无恙，岁月峥嵘，盛世人间皆由奋斗铺就。当金秋的清风拂遍九州，五星红旗漫卷长空，举国欢庆的暖意漫溢山河，千载华夏从风雨飘摇到海晏河清，从积贫积弱到繁荣富强，从来没有凭空而生的盛世和平，唯有代代国人步履不停的奋斗，方能托起泱泱大国的壮阔辽远。让我们用歌声祝福祖国，让歌声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陪您一同度过。微光成炬，星河万顷，初心如磐，不负山河。时代洪流滚滚向前，华夏文脉星火不绝，点点星火跨越百年风雨，始终照亮民族前行的征途。初心是青年立身之根，家国是青年立身之相。我辈新时代少年，当以赤诚守初心，以独行担使命，捧点点青春星火，奔赴万里家国河山，在时代画卷中镌刻属于青春的滚烫印记。青年星火生于赤诚初心，扎根山河沃土。初心是褪去浮华的纯粹信仰，是历经岁月仍不改的家国热忱。百年前风雨如晖，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以青春为炬，启智新民，无数青年学子挣脱时代桎梏，以赤子之心点燃救国救民的星星之火，为乱世华夏寻得光明前路。岁月更迭，初心永续，如今盛世太平，当代青年应依旧坚守本心，心怀赤诚，不慕名利，不逐浮华，将爱国之心藏于胸，报国之志融于心，让纯粹初心成为奔赴家国、砥砺前行的最坚实根基。青年星火亮于躬身独行，照亮奋进征途。初心可贵，实干为基，青春的光芒从来不在于空泛的誓言，而在于脚踏实地的奔赴。年少科研学子，深耕实验室，日夜钻研，攻坚克难，以微光突破芯片、航天等关键领域技术壁垒，助力科技自立自强。风华青年告别都市繁华，扎根偏远山野讲台，以知识为炬，以温柔为翼，点亮乡村孩童的逐梦之路。戍边青年身披戎装，驻守边疆，顶风雪，抗严寒，以坚守守护山河五样，万家安宁。无数细碎微光相向而行，终成燎原之势，照亮民族奋进征程。青年星火融于时代洪流，扛起家国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青年是和时代同频的，青年的星火始终和时代同频，与家国共生。新时代风鹏正举，乡村振兴的田野，文化传承的赛场，科技创新的前沿，处处皆是青年驰骋的舞台。我辈青年挣脱躺平浮躁的桎梏，以少年锐气破局突围，主动投身时代建设，传承中华优秀文脉，助力乡村提升发展，攻坚科技创新难题，以微薄青春之力回应时代嘱托，扛起家国重任。山河辽阔，星火不息，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山河壮阔，星火不息，初心不改，步履不停。青春最好的模样，从来不是安逸闲适的虚度，而是以渺小启程，赴山海之约，担国家之责。愿我辈青年坚守赤诚初心，永葆少年热忱，以实干淬炼担当，以微光汇聚星河，将青春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以灼灼青春星火续写
华夏山河的盛世华章。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

山河不语，红旗有言，百年风华皆赴一抹赤诚中国红。每逢国庆，长风漫过九州大地，五星红旗迎风舒展，翻卷的波光里藏着岁月峥嵘，映着盛世安康，这是独属于华夏的浪漫和荣光。一面红旗是镌刻血泪初心的信仰底色，百年前的华夏大地，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无数仁人志士一面红旗是镌刻血泪初心的信仰底色，百年前的华夏大地，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无数仁人志士心怀赤子之心，以热血为墨，以生命为笔，在满目苍夷的土地上追寻光明。从嘉兴南湖的星火燎原，到万里长征的步履铿锵，从沙场浴血的誓死捍卫，到绝境重生的奋勇抗战，红色旗帜在硝烟中冉冉升起。这抹中国红浸染着先烈的赤诚热血，承载着民族的不屈风骨，是穿越岁月风雨从未褪色的精神信仰，守护着华夏儿女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一面红旗是铺展山河锦绣的壮阔画卷，江山万里，风月同天，红旗所至皆是华夏盛景。北国雪原银装素裹，红旗傲立风雪，守一方雪域安宁。

江南水乡，烟雨朦胧，红旗点缀阡陌，衬一派温婉风华。西部戈壁黄沙浩荡，红旗屹立于戈壁，映一腔开拓豪情。东海碧波万顷无垠，红旗飘扬岸边，护一片海晏河清。从阡陌良田的岁岁丰收，到山川湖海的四季锦绣，从城乡烟火的暖意融融，到千里疆土的安定祥和，红旗舒展之间，便是方知敏笔下繁花似锦、日新月异的可爱中国。一面红旗是奔赴时代新城的奋进号角，时代浪潮奔涌向前，红旗始终引领华夏步履不停。昔日积贫积弱，步履艰辛，如今国泰民安，蒸蒸日上。高铁穿梭山河，续写中国速度，航天逐梦苍穹，点亮中国高度。乡村振兴铺展新篇，民生福祉温暖人心。一代代中国人接过时代接力棒，以坚守诠释担当，以奋斗书写答卷。红旗猎猎作响，既是对过往峥嵘岁月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璀璨征程的召唤，激励着我辈青年不负韶华，独行致远。红旗漫卷千秋色，山河无恙万里春。五星红旗从来不只是一面旗帜，它是民族的根脉，家国的信仰，时代的荣光。盛世山河岁岁华诞，五辈青年当以红旗为炬，承先辈之志，怀赤子之心，以寸心祭华夏，以岁月赠山河，让这抹中国红永远照亮九州大地，永续华夏盛世华章。

红旗漫卷千秋色，山河无恙万里春。五星红旗从来不只是一面旗帜，它是民族的根脉，家国的信仰，时代的荣光。盛世山河岁岁华诞，五辈青年当以红旗为炬，承先辈之志，怀赤子之心，以寸心祭华夏，以岁月赠山河，让这抹中国红永远照亮九州大地，永续华夏盛世华章。长风漫过九州大地，五星红旗迎风舒展，翻卷的波光里藏着岁月的峥嵘，映着盛世安康。让我们在这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感谢关注和收听，朋友们，再会。

兰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0: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

0: 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2: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3: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4: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5: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6: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

0: 石虎虎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1: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4: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3: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5: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啊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6: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8: 联合我们10-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7: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9: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3赠1。
7: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0: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7: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 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0: 者。
1: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0: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2: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0: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3: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0: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4: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0: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5: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8: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9: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8: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0: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8: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4: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13: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5: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13: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7: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0: 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 剩下的就明天
1: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0: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3: 喂哥，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啊。啊，
2: 又是催机器的，
3: 对，催到15块钱。
0: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3: 不是你不要再说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1: 好了
3: 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3: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4: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6: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5: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7: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8: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9: 中国代表团入场。
10: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1: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

0: 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 17岁的陈玉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4: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的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3: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4: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2: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9: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9条中的不战誓言。
6: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2: 以色列

0: 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1: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流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2: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4: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0: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9: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3: 来喽。
1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3: 哇，这也太震撼了。
1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今天是2026年的10月4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4度。10月6号周二晴朗，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10月7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10月8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9度。10月9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10月10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9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国庆期间路途上的车辆比较多，请大家开车慢行，不着急。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山河无恙，岁月峥嵘，盛世人间皆由奋斗铺就。当金秋的清风拂遍九州，五星红旗漫卷长空，举国欢庆的暖意漫溢山河，千载华夏从风雨飘摇到海晏河清，从积贫积弱到繁荣富强，从来没有凭空而生的盛世和平，唯有代代国人步履不停的奋斗，方能托起泱泱大国的壮阔辽远。让我们用歌声祝福祖国，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我们生在
1: 统一下，
0: 长在
1: 人民
0: 统
1: 一下，
0: 国家
1: 统一下，
0: 民族
1: 有希望，
0: 目光所至
1: 皆为华夏，
0: 五星闪耀
1: 皆为希望，
0: 诸族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陪您一同度过。微光成聚，星河万顷，初心如磐，不负山河。时代洪流滚滚向前，华夏文脉星火不绝，点点星火跨越百年风雨，始终照亮民族前行的征途。初心是青年立身之根，家国是青年立身之相。我辈新时代少年，当以赤诚守初心，以独行担使命，捧点点青春星火，奔赴万里家国河山，在时代画卷中镌刻属于青春的滚烫印记。青年星火生于赤诚初心，扎根山河沃土。初心是褪去浮华的纯粹信仰，是历经岁月仍不改的家国热忱。百年前风雨如晖，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以青春为炬，启智新民，无数青年学子挣脱时代桎梏，以赤子之心点燃救国救民的星星之火，为乱世华夏寻得光明前路。岁月更迭，初心永续，当代青年应依旧坚守本心，心怀赤诚，不慕名利，不逐浮华，将爱国之心藏于胸，报国之志融于心，让纯粹初心成为奔赴家国、砥砺前行的最坚实根基。青年星火亮于躬身独行，照亮奋进征途。初心可贵，实干为基，青春的光芒从来不在于空泛的誓言，而在于脚踏实地的奔赴。年少科研学子深耕实验室，日夜钻研，攻坚克难，以微光突破芯片、航天等关键领域技术壁垒，助力科技自立自强。风华青年告别都市繁华，扎根偏远山野讲台，以知识为炬，以温柔为翼，点亮乡村孩童的逐梦之路。戍边青年身披戎装，驻守边疆，顶风雪，抗严寒，以坚守守护山河五样，万家安宁。青年星火融于时代洪流，扛起家国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青年的星火始终和时代同频，与家国共生。新时代风棚正举，乡村振兴的田野，文化传承的赛场，科技创新的前沿，处处皆是青年驰骋的舞台。我辈青年挣脱躺平浮躁的桎梏，以少年锐气破局突围，主动投身时代建设，传承中华优秀文脉，助力乡村提升发展，攻坚科技创新难题，以微薄青春之力回应时代嘱托，扛起家国重任。山河辽阔，星火不息，初心不改，步履不停。青春最好的模样，从来不是安逸闲适的虚度，而是以渺小启程，赴山海之约，担国家之责。愿我辈青年坚守赤诚初心，永葆少年热忱，以实干淬炼担当，以微光汇聚星河，将青春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以灼灼青春星火续写华夏山河的盛世华章。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

山河不语，红旗有言，百年风华皆赋一抹赤诚中国红。每逢国庆，长风漫过九州大地，五星红旗迎风舒展，翻卷的波光里藏着岁月峥嵘，映着盛世安康，这是独属于华夏的浪漫和荣光。一面红旗是镌刻血泪初心的信仰底色，百年前的华夏大地，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无数仁人志士心怀赤子之心，以热血为墨，以生命为笔，在满目苍夷的土地上追寻光明。从嘉兴南湖的星火燎原，到万里长征的步履铿锵，从沙场浴血的誓死捍卫，到绝境重生的奋勇抗战，红色旗帜在硝烟中冉冉升起。这抹中国红浸染着鲜烈的赤诚热血，承载着民族的不屈风骨，是穿越岁月风雨从未褪色的精神信仰，守护着华夏儿女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一面红旗是铺展山河锦绣的壮阔画卷，江山万里，风月同天，红旗所至皆是华夏盛景。北国雪原银装素裹，红旗傲立风雪，守一方雪域安宁。江南水乡，烟雨朦胧，红旗点缀阡陌，衬一派温婉风华。西部戈壁，黄沙浩荡，红旗屹立于戈壁，映一腔开拓豪情。东海碧波万顷无垠，红旗飘扬岸边，护一片海晏河清。从阡陌良田的岁岁丰收，到山川湖海的四季锦绣，从城乡烟火的暖意融融，到千里疆土的安定祥和，红旗舒展之间，便是方知敏笔下繁花似锦、日新月异的可爱中国。一面红旗

是奔赴时代新城的奋进号角。时代浪潮奔涌向前，红旗始终引领华夏步履不停。昔日济贫积弱，

福祉温暖人心。一代代中国人接过时代接力棒，以坚守诠释担当，以奋斗书写答卷，红旗猎猎作响，既是对过往峥嵘岁月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璀璨征程的召唤，激励着我辈青年不负韶华，独行致远。红旗漫卷千秋色，山河无恙万里春。五星红旗从来不只是一面旗帜，它是民族的根脉，家国的信仰，时代的荣光。盛世山河岁岁华诞，五辈青年当以红旗为炬，承先辈之志，怀赤子之心，以寸心祭华夏，以岁月赠山河，让这抹中国红永远照亮九州大地，永续华夏盛世华章。

0: 我们生在
1: 红旗下，
0: 长在
1: 森林里，
0: 人民
1: 有信仰，
0: 国家
1: 有力量，
0: 民族
1: 有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愿每一首歌曲都能够传递着我们对您的问候和祝福，表达着我们对祖国的深情致敬。

山河不语，岁月作答，盛世无疆，奋斗有声，以奋斗答卷献礼祖国国庆。七十余载风涛浩荡，华夏大地从满目沧桑到山河锦绣，从步履蹒跚到昂首昂扬，每一寸热土的蜕变

红旗漫卷千秋色，山河无恙万里春。五星红旗从来不只是一面旗帜，它是民族的根脉，家国的信仰，时代的荣光。盛世山河岁岁华诞，五辈青年当以红旗为炬，成先辈之志，怀赤子之心，以寸心祭华夏，以岁月赠山河，让这抹中国红永远照亮九州大地，永续盛世华章。长风漫过九州大地，五星红旗迎风舒展，翻卷的波光里藏着岁月峥嵘，映着盛世安康。在这里，我们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3: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从引得来到留得住，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推出文旅加融合创新模式，打造多元消费业态，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3: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记者带您解锁老建筑里的新玩法。
2: 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第三篇，张一东一直守候在路上。
3: 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全省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321万人次。
3: 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达3.32万亿元。
2: 美国将伊朗联大代表团两名成员驱逐出境。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于子迪当选最有价值运动员。
2: 国庆假期，河北各地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持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从城市商圈到乡村田野，从非遗展演到商贸市集，多元业态联动发力，让游客引得来、留得住、玩得好，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4: 在石家庄北国奥特莱斯文旅小镇，焕新亮相的年轻力中心是重点打造的2.3万平方米家庭会。

0: 具活力空间，一批河北首店形象店集中入驻，新增70多家优质品牌，星际互动、潮汐水幕、星月喷泉等景观，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休闲体验。多元餐饮业态充分满足家庭聚餐消费需求，成为人流聚集的假日打卡地。
1: 一进来就看见正好开了一个新李宁，然后我们就进来逛一逛，店就更大，然后东西更全，然后选到喜欢的鞋也更容易。在这里一逛我就逛到了好几双喜欢的。
2: 换季了嘛，然后买几件衣服带孩子顺便过来玩一下。
1: 这个游乐场和这个瀑布吸引了，感觉特别好的。
0: 为吸引游客深度驻留，我省各地纷纷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承德金山岭长城将长城秋色与非遗传承深度融合，红歌大赛、山谷音乐会、戍边实景互动体验等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唐山遵化山里个庄景区依托巨型彩色稻田画、百亩向日葵花海，推出沉浸式晒秋专场活动，夜间配套非遗打铁花、篝火演绎等演出，带动 餐饮、住宿、文创等二次消费，假期前三天累计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倍。我带着家人们也来感受稻田画的震撼，真的是给了我非常愉悦的心情，很放松、很开心，也很美好的假期。 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致敬中华非遗新生主题展演，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科技与非遗跨时空碰撞，还轮番上演京剧、古筝、杂技等精彩节目。大运河沿线8省市50多种特色美食在馆外集中亮相。
3: 永年广府古城推出水陆双市集特色业态，通过水上夜游、商街换新等方式，丰富文旅消费场景。第一次来广府古城，没想到这里那么有韵味，水上集市特别的有意思，既能买东西，也能看风景，体验感非常的好。
4: 临漳、磁县、枫枫矿区多地推出主题展览、沉浸式夜游、跨景区联动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国庆文旅市场供给。
5: 把石窟故事和文物保护理念转化为可视化、可互动的实景演出，同时呢，联动响唐山石窟艺术主题展和流失文物复刻展等活动，构建日有石窟研学、夜赏、实景演绎这样一个全时段的文旅业态。
6: 大家呢转累了、逛累了，就可以来我们店里的就餐，客流量也是成倍的增长。
0: 以农文旅商融合为核心，我省各地因地制宜联动多业态消费场景，推出各具特色的商贸市集。在张家口，为期15天的融合产品市集在大境文景区举办，全市60余家文旅农业等领域优质企业集中展销精品文创产品、非遗作品、地域特色农副产品等多元产品。
7: 今年特别的开心，既爬了长城，也品尝了咱们当地的美食，我还买了不少咱们本地的土特产。
0: 邢台市举办国庆商贸大集，多家车企推出购车现金优惠、低首付金融方案、置换补贴等多项惠民举措，惠民展销专区汇聚本土特色产品，为市民旅客提供国庆专属折扣。
8: 定州市在开元寺塔广场举办定州优品消费季暨中蒙俄环球商品好物节，汇集了来自俄罗斯、蒙古国等12个国家的特色商品，以及国内16个省份的地标农特产品。我准备买点米回去尝尝，等着馒头吃着，小时候给你了。哎呀说，真好啊！
9: 通过产地直供和集中展销，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全球好物，把文旅流量真正转化为商贸增量。
10: 同心和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来探访三地历史悠久的特色老建筑，依托改造更新、业态升级、文化赋能，这些历史遗存重焕生机持续出圈，成为京津冀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的崭新名片。
11: 我现在就来到了邯郸枫枫矿区的磁州窑文化旅游景区啊，您看我身边的这个红房子就是原先的陶瓷器厂，烟囱、隧道窑、老车间都是当年的模样。那不一样的是呢，现在这些车间里装的不再是窑炉，而是180多家小店。
0: 要说到假期里最抢手的小店，还要数陶瓷体验馆。20多个转盘一个挨着一个，拉个坯，画只碗，让前来游玩的大小朋友们体验感满满。
1: 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天津过来的，带孩子能够看到就是古代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窑，还可以体会咱这边当地特色的手工制作这个瓷器，感觉特别好。
2: 今天是先是去了磁县的那个博物馆，然后从这个历史上对于我们的这个瓷器文化有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又驱车来到这边有一个互动的这么一个体验的环境，能带给小孩子的一个感官，然后能让他又有学到了知识，然后又体会到了这个做这个瓷器的乐趣。
0: 穿过老车间就是市集，摆的全是本地窑口的手绘瓷、茶器、窑变摆件。街上还有国风 NPC 拉着游客玩瓷式三猜令、瓷韵三字对等小游戏。不仅如此，这里的小店也是各出巧思，让磁州窑融进特色，千年窑火走进日常。
3: 我们结合就像这个瓷州窑这个白屉黑花的这个图案，然后做了一款特调咖啡，大家也都非常的喜欢。
4: 这里的氛围很自由很松弛，以非遗和当下的一个文化作为一个产业的结合，然后打造了一个适合咱们老百姓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0: 今年上半年，磁州窑文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2万人次，实现夜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的良性循环。
5: 过节期间，我们这边同步推出的一些像是尾字灯巡游呀、国风的 NPC 的游戏互动，根据我们发的那些游戏互动的银票，都能兑一个专属于我们磁州窑的一个瓷礼，然后游客参与感特别强，期待感也特别高，咱的游客量呢是明显上涨，尤其是咱京津冀方面的游客会显著增多。
6: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西单饭店旧址，虽然叫西单饭店，但是它实际的位置是在大栅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这里啊，最早的时候是清代的贵州会馆，在民国的时期呢，改成了饭店。现如今啊，经过城市更新、文物活化利用之后，西单饭店旧址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在今年国庆期间，咱们的市民游客可以来这儿看看演出、买买文创，沉浸式感受老北京古建筑独有的历史韵味。
0: 今年8月份，西单饭店旧址完成改造，正式对外开放。建筑内部复原了民国风的环形走廊，搭配传统戏台、木质座椅，旧时老北京茶馆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7: 恢复了民国时期这样的一个空间格局，在经营利用上，我们也引入了这个宣南书店这样一个 IP， 包括这个剧场，还有研学空间啊、茶室、文创，包括大师工作室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多样的一个文化业态。
0: 国庆假期期间，这里好戏不断，相声、快板、评书、双簧等传统曲艺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8: 风萧云，
9: 还有古曲呢，包括京韵大鼓、岔曲，还有北京琴书，也邀约了很多大腕，像王月波、英宁、叶鹏、李云飞，他们都会来。
10: 确实挺好的，能歇歇脚啊，又看看节目啊，同时呢又参观咱们这个老西单饭店的一个景貌，
11: 现场看是大不一样的。哎呀，很开心，然后这个传统的就是非遗的这些东西特别好。
7: 下一步我们会邀请这个天津、河北啊这样的传统曲艺的艺人来京进行演出，在这个空间我们想搭建一个曲艺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然后与更多的这样的这个艺人进行一些合作。
12: 这座始建于1921年的砖红色老建筑，就是曾经的纺织基地天津第三棉纺厂。而眼前的这一栋原发电厂啊，如今就被改造成了棉三小剧场。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也是全新亮相，升级为了素人的话剧场。
0: 棉三创意街区是国家级工业遗产，街区内的棉纺仓库、发电厂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就在这座由原发电厂改造的空间里，台上的演员都没有专业演出背景，只因热爱话剧，从观众席走上了舞台。老厂房改造时保留煤斗、大烟囱、红砖墙、钢梁架等工业原貌，粗粝又独特的沉浸式空间刚好契合素人话剧真诚质朴的演出形式。剧场外面包、烘焙、饮品、水铺等串起假期动线，看戏、逛街、拍照可以一次完成。 百年纺织厂从生产布匹转向生产文化体验，老建筑也重新有了人气和细味儿。
13: 我觉得没有什么距离感，更像讲我们身边的故事，并且我带着小朋友来，然后他们也都能看懂，换了一种方式让这个老建筑热闹起来，然后更增添了一些我们对已经很久没有来的地方的这么一个热情。
14: 棉三的前身于大宝成纱厂是100年前建成的。

0: 在这里呢，既有历史这个建筑的这个深沉，也可以和年轻的创业的这种激情有一个碰撞。对于这个整个的街区呢，在招商上呀，还有吸引一些产业，都得有一个差异化。
1: 国庆假期路上车流如织，高速路上的服务区是司乘人员停车歇脚、补给物资的驿站，被称为旅途中的家。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带您认识一位守在路上的人——青兰高速邯郸服务区负责人张一东。
2: 国庆假期第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青兰高速邯郸服务区里车声已经连成了片，有人赶早出门，就为了赶上假期高速免费的头班车。这一天，服务区负责人张一东比这些车来得更早。
3: 历年来的这个车流量，我计算了一下，一天大概是有2到3万辆左右，应该是从10月1号到10月2号，这是一个呈高峰上的，大概到10月3号左右会到一个顶峰，然后逐步回落。
4: 慧姐，现在西区这边已经上人了，然后东区那边人流量怎么样？
5: 广场各区域一切正常。
4: 盯好保安保洁，让保安盯好车辆疏导。
5: 收到。
2: 天还没大亮，张一东已经在停车区、餐饮区、超市转了一大圈，对讲机一直没放下，备货够不够，保洁跟不跟得上，哪个摊位该补货了，他一遍一遍的催。
3: 车流量要特别大的话，我们会启动备用方案，把第二个停车区人为的把它划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大货车会少，紧急再开辟出来一个空间停放这些小车。
2: 上午停车区接近饱和，备用方案启动，隔离锥100，一片空地成了临时车位，疏导的、指挥的、补货的，人人都在跑。张一东转身又进了餐饮区，快到饭点了，人开始多了起来。
3: 自称旅途停下来呢，想在我们这儿选餐呢，我们这儿有简餐，也有自助餐，超市里边呢还有平价的方便面。
2: 中午客流到了顶峰，除了餐厅，最热闹的是助农大集。中秋开市，国庆假期还在继续，大明锅巴烧饼、永年酥鱼、武安香醋、魏县鸭梨都是邯郸各县运来的，路过的山西等地旅客总要停下来尝尝。
3: 借着沿着高速看邯郸的这个活动，那我们是在这儿有摆放了一个专门的摊位，有各个地方特色的一些助农产品，卖的最好的还是这个小烧饼。
2: 这个助农大集是今年邯郸市高速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打造的智慧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的应用场景之一，也是河北首个高速与文旅深度融合的平台，把路况查询、 ETC 办理、阳光救援、通行费电子票据、服务区充电桩状态这些高频事项都装进了一个小程序，一掌通办，沿线景区、美食、特产一键就能触达。平台想做的不只是让路上更方便，更是把高速从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过路司机
6: 以前查路况、开票据、补交 ETC 费用，手机上呢来回好几个平台折腾，现在一个小程序全办了，确实挺省心的。
7: 本来就是路过，收了条短信，然后点进去看了看，觉得挺好，就准备在这多留一天，去涉县在这玩一天的。
2: 停车区另一头，一排新能源车正在充电。这些充电桩去年10月建成，单侧就有12个，加上对面的服务区，一共24个，其中4个是超级快充，半小时左右就能充满。这个国庆，服务区还调来了2台移动充电车待命。新能源车主。
8: 进服务区之前还怕装少排队，结果一进来之后呢，发现有很多空余的装，半个多小时把电充满。等的这个时间呢，我带孩子正好吃顿饭歇歇脚。
2: 下午2:30左右，张一东才和同事们吃上饭。
4: 国庆期间基本都这样，必须紧着要把司乘们的需求先满足掉。
2: 张一东对记者说，国庆假期的服务区就像一个市场，没有大事，做好每一件小事，服务好每一位司乘就是他们的工作。为了方便老人和行动不便的人顺利进出服务大厅，还有专职的工作人员接送，有时张一东也要充当疏导工作。国庆假期带小孩出行的人数较多，母婴室的使用频率比平时要高，他也要经常去看看，不时调解一些纠纷。夜幕降临，服务区里的车流依然不断，对张一东来说，这一天

0: 天还未结束，查库存、补货、巡查设备运转、随时安排维修，要一直忙到后半夜。
1: 我们做这些就是让车停下来停好，让大家吃好休息好，平平安安的。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今年一至八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新增1078.9万千瓦，累计达到16140.3万千瓦，同比增长15.8%，在全省电力总装机占比超70%。记者从省能源局了解到，河北省风电、光伏发电并网装机规模均位居全国前列。
5: 目前我省玉米等秋收作物已经成熟，大面积收获工作正在进行，冬小麦播种工作也陆续展开。近日，省气象局联合省农业农村厅启动秋收秋种专项气象服务，通过开展空天地一体化监测、农业气象灾害精准预报和农机作业气象适宜性评估，开展秋收秋种精细化气象服务，每周将至少发布2次专项气象预报。
4: 近日，我省启动2026年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省级机构可按规定申报。在2026年度河北省科技保险产品补贴目录内的科技保险产品，最高可获得50%保费补贴。申请补贴的科技保险产品必须已通过金融监管部门报批或备案，可在河北省内销售，且属于补贴目录范围。
5: 为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近日印发《河北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从2026年起，我省每年分别重点支持建设10个左右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引领带动各地有关行业企业建设各级各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
4: 近日，由省人社厅主办的河北省第二届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发展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落下帷幕。经过激烈比拼，唐山益诚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推出的路南智慧就业平台，河北星际人才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推出的领渠星际智引、政府人才工作 AI 大脑等6个项目分别获得1、2、3等奖。
5: 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国庆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聚焦消防、交通、建筑等重点行业和旅游景区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国庆期间，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组织力量走进各项目施工工地，对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和监测资料等开展全面排查。

0: 期间，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组织力量走进各项目施工工地，对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和监测资料等开展全面排查。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工程质量安全处处长张晨田，
1: 目前
0: 地下室施工阶段，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要求高，任务重。中建三局华能总部项目35地块安全总监姚顺，
2: 全员这个参与我们的项目安全管理，落实我们项目的这个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提升工人的安全意识，保障项目的施工安全。
0: 国庆假期群众出游集中，做好旅游景区安全工作责任重大。连日来，涞水县野三坡百里峡景区客流激增，涞水县应急文旅等部门联合国网涞水县供电公司深入景区开展专项用电安全大检查。国网涞水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郑明明，
3: 我们主要针对景区缆车、大型游乐设施，对设备供电线路、配电柜、应急备用电源等关键风险点开展全覆盖无死角专项排查。
0: 检查中，工作人员还现场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讲解和安全用电宣传，压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三类岗位人员职责。百里峡景区副经理董大鹏，
4: 全员签订安全责任承诺书，严格落实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管理制度，常态化做好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用电设备巡检维保，
0: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国庆假期，隆化县消防救援局向各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及重点单位下发消防安全提示函，同时聚焦商超、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专项消防检查，对排查隐患现场敦促整改，实现动态清零。承德市隆化县消防救援局郑宪康，
5: 紧盯隐患整改闭环，强化重点场所动态管控，同时广泛开展节日消防宣传，提醒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引导群众注意消防安全，全力守护辖区消防安全稳定形势。
6: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21.4万人次。今天全省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跨省出行流量持续增长。据研判，全省高速公路有12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石家庄、保定、唐山、沧州等地。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增加救援力量，提升充电保障，优化在途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0: 国庆假期，全省新华书店悦享周末特别活动国庆长假遇见书香火热开展。位于石家庄市解放广场对面的新汇文文化创意体验中心推出多场形式新颖的文化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多彩假日文化盛宴。
6: 财政部日前发布了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212.96亿元，其中货物、工程、服务政府采购规模分别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比例为23.95%、39.28%和36.77%。
0: 记者从司法部了解到，目前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其中村社区调解会61.2万个，乡镇街道调委会4万个，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和工作室5.4万个，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社区和重点领域单位的调解组织网络。
6: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以精准监管、严厉整治、长效推进，守护民生计量公平。
0: 国庆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仍在中国空间站值守，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已4月有余。中秋国庆期间，他们将站内环境布置的温馨喜庆，同时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6: 国庆假期前三天，共约1.5万名参观者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中重温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

0: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文旅消费活力。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研考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变化。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外，报名照片将用于制作准考证。今年报名照片背景颜色将统一要求为白色，考生拍摄时需选择白色背景。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报道说，克莱顿将领导超级智能工作组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根据特朗普9月29号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将把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美国官员透露，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3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被要求离开美国。据了解，美方已于9月28号要求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全体成员离开美国。10月2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被告知，美方知晓这两名外交官仍在纽约，并再次要求他们立即离开。
0: 据伊朗方面消息，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
1: 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名古屋闭幕，毕坤担任名古屋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0: 20岁的问颂在本届亚运会斩获2金一银。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婚育新风进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传承红色基因，9月29号，由市关工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市第8中学精彩上演。来自全市的老艺术家、志愿者、师生代表欢聚一堂，用歌舞、朗诵、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合奏《钢铁洪流进行曲》中拉开序幕，二重唱领航，深情礼赞伟大时代。幼儿园小朋友带来舞蹈《童心向党》，稚嫩舞姿尽显少年红心。校园情景剧《我们》展现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旗袍走秀、古筝独奏、红歌连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老少同台，薪火相传，生动展现了老一代不忘初心、奉献余热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青春风采，进一步凝聚了同心向党的奋进力量，营造了全市上下喜迎国庆、团结奋进、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2: 本台记者建彪、王猛报道。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艺社区居民台秀芝：
3: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简办、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2: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4: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

0: 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兴风，浸润千家万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寄运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8: 来喽。
7: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8: 哇，这也太震撼了。
7: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8: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7: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8: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7: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5: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9: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0: 主人呐，
9: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1: 还有
9: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2: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3: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0: 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2: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3: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2: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3: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4: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5: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4: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5: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4: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5: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谷第29集。取暖。腊月的瓦窑谷平常温度在-20度左右，这天大风降温，特别寒冷。警卫员马振江全副武装执行夜班站岗任务，守候在毛泽东办公室门外。起初他勉励自己，天气再冷也要站好这班岗，可是过了一会儿，脚冻得实在难忍，就在院子里来回走动。从窗户上映照出的身影，可看到毛泽东离开办公桌子朝院子里走来，他赶紧回到了站岗的位置。毛泽东走出门来，舒展了几下胳膊说，小马，今天的天气过冷，回窑里暖一会再站吧。马振江不好意思地说，不，主席，我不动，能撑得住。毛泽东看马振江站着一动不动，又说，你给我站岗，我让你回窑里站还不行吗？说着他就拉马振江回窑里，上炕坐吧，炕上热乎。马振江坐在炕上，心里七上八下的，特别不自在不踏实，刚坐了一会儿就要走。毛泽东说，我要你回来一回，刚坐这么一点点时间就要走，那图个啥？你不能走，多暖和一会儿吧，我让你走你再走。直到换岗的人来了，马振江才离开毛泽东的办公室。这事让班长李九长知道了，在生活会上要马振江检讨违反站岗纪律的错误。毛泽东对李九长说，是我让他到窑里来的，他才17岁，刚来这里，以后慢慢就会习惯的，要检讨我来代替他检讨吧。马振江虽说是红军战士，但是在宣传队搞宣传工作，从来没用过枪。当上警卫员后拿上了手枪，但对手枪的知识近乎于零。有一次执行完任务，子弹在膛里没泄，偷偷的一个人在院子里练起枪法来。没打过枪自然不知道打枪的要领，胳膊一伸臂力不行，枪头下跌失火了，子弹打烂了鞋帮子，差点打在脚上。毛泽东听到枪响，很快前来问明原因，就把李九长叫去了。从此警卫班加大了内功的训练，每天早中晚要练习3次俯卧撑、倒立、滚打摸爬、跑步、扳手臂，称为3-5训练。每次练习30分钟时间，执行任务的战士例外，

练习拆卸组装短枪，在五分钟内闭眼把短枪拆卸下来，然后又组装好。俯卧撑初开始只做三四十个，到后来能做七八十个。倒立，有的战士能用胳膊代替腿走上七八步。短枪的卸组，有的战士不到五分钟就能完成任务。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看了战士们的训练表演，他高兴地鼓励大家，这才像个警卫战士的样子。闲时练，战时用，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过会儿就好了。东征时，毛泽东和警卫员们是天明渡河的，白海山他们是第一次看见黄河，也是第一次坐船，心情十分激动。看见水手们像绷紧的弓弦似的牵着木船慢悠悠地沿着河岸向上游移动着，把船牵出河滩平岸后，再往上游石畔底下渡口牵，绳环都扣在肩胛窝里，手脚并用爬着走，牵得十分艰难。前面的一位水手发出哎呦的吼声，后面的水手跟上嗨呦，步履艰难地往前走，终于到了渡口，水手们大声喊，红军兄弟们快上船了。毛泽东和警卫员等从羊肠小道走过去，很快上了船。掌舵的水手用那长长的舵板在石崖上一戳，船摇摇摆摆地开了。眼前是一片黄刷刷的波浪，马振江、白海山立刻就感觉到眩晕和恐惧。毛翻翻的浪头翻越在头顶上，浪头把船甩了无比高，眼看就像要倒入黄汤里。马振江他们心都悬在空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哇哇地呕吐开了。警卫班长李九长正忙着帮助水手搬船。正在瞭望前方的毛泽东听见蛙声，立刻翻转身子问，怎么晕船？哦，旱娃子。他使劲把马振江、白海山拉得靠在自己身边，并说，抓紧一点，不要摇摆，船上我警卫你们，下船你们警卫我，眼睛要向前方看。水手们拼命地搬着，拼命地喊着，终于划过了中线，船比较平稳了些，快靠岸了。水手准备下去挽锚头，突然水势暴涨起了两三丈高，船靠不了岸走开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生死紧要关头，一位老水手不顾自身安危，一扑钻进黄河中去了。几乎又是同一时刻，另一位水手把一头挽在木船上的一大圈毛绳从船上甩过去，等那位老船工浮出水面时，绳圈刚好套在头上。他平时敏捷的动作胜过机灵的毛猴子，现在想把毛绳拴在木桩上，但是就差那么几尺远，拴不上。他一手拉着毛绳，一手拽着木桩，使劲咬了几次牙，就是把船拉不过来。拽木桩的手开始发抖，坚持了没多久，终于松手了。木船离岸越飘越远。就在这最危险的时刻，一股寒冰凌的黄水一浪撵着一浪，把飘远的木船又推回岸边来。老水手三把两下把毛绳挽在了木桩上。毛泽东扶着马振江、白海山他们下了船。李九常问，他们晕得厉害？毛泽东说，旱娃子嘛，第一次乘船。马振江、白海山他们觉得身体像一包软泥，瘫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李九常问，这怎么办？毛泽东说，我给小马，你给小白擦百会、风池、脊骨、太阳穴，这样他们很快就能恢复过来，过会儿就好了。经过一会儿摩擦，两人清醒过来。白海山难过自责地说，主席，九常，这……毛泽东问，怎么样，要是能坚持，我们得赶路。白海山点了点头，不晕了。马振江点了点头，能走了。毛泽东说，好，我们走。寻马。战争年代，指挥官

有一匹好马至关重要，然而好马也必须有好的马夫，才能使它发挥出色作用。毛泽东的马夫姓任，大家叫他任师傅，是个优秀的骑手。他饲养调教过一匹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棕红色伊犁马，据说普通马跑起来是两前蹄跑，两后蹄蹬，而快马则是左两蹄齐出，紧接右两蹄并出的。

循环奔驰。这样的快马要经过5-6年细致耐心的驯养才能调教出来，这样一匹马的价钱超过普通马的5倍以上。任师傅接手驯养这匹棕红马时，他跑起时前两蹄跑，后两蹄蹬。经过任师傅的精心认真训练，他很快就能循环奔驰，每小时能跑近百华里。毛泽东十分喜欢他，给他起名千里藏针，视为掌上明珠。毛泽东率部东征到延长县城的第二天，马跑失了，大家很着急，分头寻找了一天还没找到。次日有消息传来，红一军团的骑兵团2连收容到一匹马。听到这一消息，毛泽东很高兴，随挥笔写了一封认马信。信中写道：我的坐骑不慎跑失，听说你们收容到了，不知是不是我的，特派人前去相认。我这匹马是很有历史意义的，自从在1929年攻打福建上杭缴获之后，随我一同参加长征，对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我很爱惜它。将来若是国际路线打通后，我还要把它送到共产国际去展览，请转达我对收马单位和同志们的深深的谢意。任师傅带上毛泽东写的信到骑二连去认马，他把信交给了连长。二连长一看信，知道收容的马是毛泽东的，便说要是早知道马是毛委员的坐骑，我们当时就会送还的。毛泽东听说马认领回来了，就到马厩去看马。他挠挠马背，摸摸马头，说老伙计，今后可再不能瞎跑了。马似乎很通人情，它摇摆着尾巴，吸动着鼻翼，发出了灰灰的负疚声音。任师傅内疚地说：主席，马跑了是我的过错，你就批评我吧。毛泽东笑着说：不能怪你，你去执行另外的任务，马跑了，我们大家着急，你更着急。马找回来了，大家高兴，我比你们更高兴。你的工作十分认真辛苦，经常拂晓前起床，先于部队做好出发前的准备。一到营地，其他人可以休息了，你还要照顾马、遛马、喂马、印马。等到吃饭时，只能吃凉饭冷菜。马料需要筹备，有时筹不到，甚至要用自己的口粮喂马。做一个合格马夫，需要精力和智慧，需要耐心和牺牲。你的工作最辛苦，又最不起眼，容易被人遗忘。你的工作平凡，但在我心中，你是真正的英雄。我离不开马，若没有你，哪能驯养出这样好的马供我乘坐，伴我出征，让我逢凶化吉，死里逃生。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批评你？心声。进北京以后，毛泽东对贺清华说：你是跟我时间最长的一个，13年也该离开了。贺清华立刻表示：主席，我愿意给你当一辈子警卫员。毛泽东说：哪有这个道理，不行，你得改行。贺清华只得说：那我听主席的。毛泽东说：你到警卫局去工作，还在中南海，我们经常能见得面。贺清华到中央警卫局历任科长、处长等职，他先后到过瓦窑堡3次，最后一次下车要人搀扶上走路。他说：我一听到毛主席这个名字，一看到毛主席住过的窑洞，就心里热烘烘的，眼里就湿浸浸的，内心在流泪，控制不住。1938年在延安的一天，毛泽东让白海山去送信，走到市场沟口，被敌人从飞机上打下的子弹在脚脖子上穿了一个洞。住院时，毛泽东去看他，他对毛泽东说：主席，伤好出院后，我不能给你当警卫员了，走路一摇一摆的，
赶不上集结。

0: 毛泽东当即说，那好，你就到保卫局去，我给周兴说一下。他到保卫局去工作一段时间，又转到子长县保安局，因伤经常发炎，就转业回家。他夸不够的一句话就是，我的腿是给毛主席送信时被敌人的飞机炸坏的。马振江在凤凰山居住时跳石方把脊椎骨折断，毛泽东打发他的医生把骨给接好，出院后分派到子长县政府工作，后转业回家。他一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毛主席救了我两次命，一次是在瓦窑堡城外后桥河滩，一次是在延安。撤离瓦窑堡时，我的背包里装了40多包火柴，几十支洋蜡，电池，衣服，裹得实囊囊的，肩上的绳子挽成死疙瘩，急忙解不开。到后桥村河滩，子弹从背包中穿过，把火柴打着了火，吓得我只顾跑。主席高声喊，小马快往河里躺，我心慌得要命，急忙反应不过来，还是跑，越跑火越旺，头上火烧火燎。主席见不敢来，把我掀得躺到河里，河水里冒出一股气，我像个落汤鸡，要不是毛主席把我往河里掀，当时怕就烧死了。白兆山在李家堤哨出发时带枪逃跑了，李九常问主席追不追，毛泽东思索片刻说，人有聚散，人各有志，捆绑不能成军队，八成让唐克调走了。他挥了挥手，不追了。白兆山回到家里谎称是请假回来的，但他知道纸里包不住火，随到亲戚家躲藏，遇到在陕北省政府工作的族兄，劝他赶快自首，争取从宽处理。他把短枪交给了政府，政府训教了他，交给农村劳动改造。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29集。欢迎继续收听第30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八兔八六八，拉筋耳朵竖起来。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5: 你
14: 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8: 来呀，咱们一起玩。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

0: 是此剑惊入石化。
1: 素佩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

11点 Happy 在路上， 12点 正午888， 13点 Happy 在路上， 13点30分 午间书场， 14点 的哥的姐跟我来， 15点 供求热线， 16点 午后书场， 17点 Happy 在路上， 17点30分 音乐带回家， 18点30分 转播中国之声， 19点30分 车友俱乐部， 20点30分 转播河北新闻联播， 21点 人秋新闻， 21点15分 今夜无眠， 22点 请您欣赏， 23点 广告与文艺， 24点 全天播音结束。 节目预告完了， 欢迎您选择收听。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 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6: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7: 咱们的红石榴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8: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9: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哨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10: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9: 当地云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0: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0: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2: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 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13: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4: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7: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

0: 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2: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3: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3: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6: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7: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6: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7: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6: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7: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8: 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7: 我
6: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7: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6: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9: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
6: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 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权很

0: 是行为，
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4: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5: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6: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5: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7: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自己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5: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8: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7: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17岁
5: 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7: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5: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9: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9: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

0: 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也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0: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ER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程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0: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婚育新风进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传承红色基因，9月29号，由市关工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市第八中学精彩上演。来自全市的老艺术家、志愿者、师生代表欢聚一堂，用歌舞、朗诵、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合奏《钢铁洪流进行曲》中拉开序幕，二重唱领航，深情礼赞伟大时代。幼儿园小朋友带来舞蹈《童心向党》，稚嫩舞姿尽显少年红心。校园情景剧《我们》展现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旗袍走秀、古筝独奏、红歌连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老少同台，薪火相传，生动展现了老一代不忘初心、奉献余热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青春风采，进一步凝聚了同心向党的奋进力量，营造了全市上下喜迎国庆、团结奋进、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1: 本台记者建彪、王蒙报道。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艺社区居民台秀芝：
2: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

0: 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简办、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1: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2: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

0: 雨腥风浸润千家万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公益广告时间。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9: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0: 来宝贝，
9: 妈妈
10: 过来找妈妈，来
11: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8: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2: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3: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4: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5: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6: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8: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7: 一条大河波浪宽，
8: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8: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9: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3: 奶奶，您真棒。
18: 爸，别着急，我在呢。
8: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这是新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

0: 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4: 所以长久以来呀，打屁股的锦衣卫日夜操练技术，毕竟人家就靠这手本事混饭吃，不勤奋不行。但日久天长，朝廷也不是傻瓜，慢慢的看出了门道，为保证屏障的质量，也研发了相应的潜规则口令，分别是打、着实打、用心打。下面我解释解释啊，所谓打，哎，就是意思意思，谁也别当真，糊弄两下，哎，就没事了。而着实的打，就是真打了，该怎么来就怎么来，能不能挺得住，那得看个人的体质。最厉害的是用心打呀，只要是这个口令，基本上都是往死里打，绝对不能手软。这三道口令